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 16.8 公里燕巢前，先前张路间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9.7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台61线北上 228.7 到 228.6 公里之间，过五条港的内线有掉落物。台78线往西 11.2 公里在东势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2线往西 22.8 公里在嘉义系统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西到 19.3 公里鹿草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着左边、正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机，平安回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是苏永康的《当我们拥抱的时候》。这个有朋友反映，在台三线，台三线呢北上50公里的地方，这是在龙潭这个路段，在靠近龙潭这里，说有一部黑色的小客车，后面呢车号1655，一直在变换车道，然后呢这个车距，安全车距也没有抓出来，比较危险一点，在台三线上面。那现在应该已经开超过了龙潭了，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63.3公里的地方，则在中立交流道前，稍早呢在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就在刚刚才接到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则在中山高北上中立交流道前。另外我们看一下好，还有就是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稍早呢也有跟大家提醒，在往西的方向6.1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呢有铁条掉落，这个铁条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2高的部分，在南下的19.1公里的地方，就在福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就在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2部车的事故，那你就先提前呢切换到中间或内侧车道。

市区的部分哦，现在在新竹县的竹北市自强南路呢，往这个金国桥的方向哦，沿线车多。同样也是在竹北市哦，这个光明六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哦，还有县政二路周边呢，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台湾的生育率蛮低的哈。那最近呢，有一个新的资料显示哦，每46名的新生儿当中啊，就台湾呢每46位这个出生的宝宝当中，就一位是台积宝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竹县市哦，尤其是新竹市还有这个竹北这边哦，这个生育率都很高的原因哦，你到处去哦，都会看到一堆小朋友，很多都是台积宝宝哦。那这个每46名新生儿哦，就一位呢是这个台积宝宝。那这个台积电现在的董事长魏哲嘉也曾经透露哦，他们的这个员工生育率哦，是这个台湾全台湾的五倍好。那不过呢，这个医师哈就做这个一些这个考究哈，发现说哈，如果呢扣除掉一些这个就是性别结构啦哈，还有年龄校正啊哈，大概啦哈，台积电的这个台积宝宝哦，生育率大概是全台的两倍啦哈，大概是两倍左右。好，看来哈，不只是房那个，就是房地产市场要靠台积电，生育率也要靠台积电哦。好，开玩笑的哈。好，那这个是根据呢台积电的这个永续报告资料显示哦，2025年呢台湾厂区哦，台积电的台湾厂区哈的这个员工的新生儿哦，就是呢在台积电任职的这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们哈，或者是也有可能不是工程师哦，台积电也还是有其他的职缺嘛哈，但总之呢，台积电的这个员工哈，他们总共呢，在去年2025年哦，迎接了2331位的新生儿啊，占全台新生儿的2.2%啊，2.2%，等于呢，就是每46位新生儿当中呢，就一位是这个来自于台积家庭的哈，在这个我们全台现在这个出生人口哦大幅减少之际哦，台积电宝宝哈贡献良多，贡献良多。去年是这个2331人，对不对哈？这个台积宝宝，但是哈，如果跟2024年相比的话，是减少的，减少的，因为2024年呢有2450个台积宝宝哦，年减4.9%，对不起，年减4.9%。那我们台湾的总体出生人口哦，也是呢，从这个2024年呢，本来还有134856人，降到去年的107812人。整体台湾哦的这个出生人口呢，从前年到去年哦，就降了3万多人。这个台积宝宝哈，这个为什么这个生育率哈蛮高的啊，就归功于说他们的这个友善的一个家庭制度哈，对员工家庭的一个友善制度啊。那他们呢，这个女性员工啊，如果是在台积电的话啊，第一胎可以享有12周的这个产假，然后第二胎呢也有16周，第三胎以上呢是20周哈，真的不夸张，我跟你讲，当初哈，大概4-5年前。那时候恩兰呢就跟那个时候那个那时候是就是未婚夫哦，准备要结婚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新竹这边看房子，在新竹市啊还有这个竹北这边呢看房子，然后我们到竹北去看房子的

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看那个电梯大楼，然后我们看那个电梯大楼的时候就会坐电梯嘛，对不对？我跟你讲，那个电梯门打开哦，里面不是两三个小孩哦，是大概三四个小孩哦，常常是一个家庭就带三四个小孩子出来哦，就是那个生育率真的很高哦。对，好，那目前呢，这个刚刚讲到说，台积电呢在新竹啊、台中啊、台南哦，总共呢有四个幼儿园，可以容纳528名的幼童哦，学龄前的幼童。那呢，这个2025年哦，他们这个台积电呢新增的家庭照顾措施哦，也有8883人申请，占台湾整个厂区员工的11.2%。好，所以呢，他们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日前呢就很高兴、很荣幸的呢说，他们的生育率哈、是全台的这个5倍之多。那这个调查发现哦，台积电的员工的年龄层哈、年龄层呢集中在18到50岁之间，哈。那其中呢，尤其18到30岁哦，就占了有30%以上，哈、那这个年龄层当然就是很适合来生育的一个年龄层结构嘛哈、那样子哦。那其中呢，女性的台积电员工哦，大约有三成，换句话说就是。是男生大概占了70%左右，这样子，这是他们的一个员工的结构比例。除了看员工结构比例以外呢，薪资当然就很重要啦哈。现在呢，这个年轻人不太敢升哈，主要也是跟台湾整体社会很低薪，然后高房价很有关系，对不对？那你说新竹这一段时间哈，这10年来哦，房价呢不断的上涨哦，尤其前几年呢真的是飙涨的蛮厉害的。但新竹的出生率为什么还是可以维持在这个前段班呢？主要就是呢，这个薪资的涨幅速度。有跟上房价，换句话说，倒过来说哈，其实呢，房价哈每年呢会上涨哦，是正常的哦。如果你住了一个地方哦，这个20-30年前的房价跟现在都一样哦，那你不应该觉得高兴，你可能要哭了哈，就是。你的房价哈维持在20-30年前的水准，那真的不太合理哦。因为你看物价每年呢温和的通膨也每年2-3%嘛哈。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哦，应该是薪资哦，如果都没有跟着上物价房价来讲的话，那大家当然就生活都顾不好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生育下一代了。所以呢，看到哈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薪资中位数来到300万，平均薪资是400万。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台积电、比较敢生的原因、台积人比较敢生的原因，很多台积宝宝的原因。那这当然这篇报道是主要抓这个台积电出来说。那我们看到新竹这个当然科学园区里面也有许多的这个厂家厂商、那包含呢很多真的我们就不点名了、其他的这个厂商呢、厂家、在这边呢也真的是为台湾的这个出生率、也贡献良多。那主要都是因为薪资结构，薪资呢可以提升上来的缘故。所以有医生就说哈，现在政府呢每个月哈每个小朋友发放5000块哈，那想要说刺激生育率哈，那当然真的是杯水车薪啦哈。但是当然这个生育政策也不是只有靠补助啦哈。好。啊，总之要加油，怎么加油呢？哈、这个整体结构的问题哈，尤其这个低薪的问题哦，真的是从这个10年、20年前哦，我们就要想说这个台湾的薪资哦，真的是就。一直停滞着，你虽然说这个基本薪资一直涨，但是基本薪资呢也只有针对一些就是领基本薪资或是领这个时薪的这些工读生。那怎么样呢？整个就业的环境，这个产业的政策，那乃至于生育率，这个都是要做一个整体的考量的。所以呢，帮我们的官员加油。好
我们来听曾伟铮的这首《爱嘎语》。

在桃园的这个桃园区哦，稍早有跟大家说呢，三民路呢往成功路的方向车多哦，还有过了成功路之后也车多，那慢慢的车流疏解开来了。不过呢，这个成功路三段呢接成功路二段呢、哦、依旧是车多。

国道三号新进来的路况在北上的81公里，二高在北上关西交流道前路间小客车停放，而且好像有这个冒烟的情形。

0: Come together.
1: Yan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3: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4: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员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扣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5: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6: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5: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中山高南下从泰山转街道到这个林口，还有呢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之间呢都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从内坜到中立转街一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街一之后又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街二之后车流就恢复顺畅。再来呢，中山高这个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呢，这边呢双向也就是南下北上都是大概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北上的中山高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以及从机场系统一直到高工局这一段这整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是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中山高平面从五股转接到北上一直到这个三重交流道这一段几乎定点，时速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先提升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整个要提升到六七十以上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了。

至于在高架段的部分，看到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南下几乎全线顺畅，只有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呢，从校前路开始一直到杨梅端这边接杨梅休息站，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子比较多，这一段的时速不到40，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那五羊高架北上也是全线顺畅好走的，那但是呢到了要接汐五高架的地方，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啊，这个汐五高架北上到环北三重这一段也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三重环北之后汐五高架继续北上的话，时速呢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二高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双向呢，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国三北二高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段速度比较缓慢，不到四十。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北上呢，北二高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的车速。国三特别提醒的是，在北上的81公里，就是在关西交流道前路间是有小客车冒烟停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好，那这个它停在路间，那希望它冒的烟没有太大，不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那我们也来帮忙通知了，就是在北二高北上在关西交流道前的路间。

言。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呢全线顺畅，往西呢在尾端机场端这里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大概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另外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交流道接竹科出口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赶快来提醒一个新的路况哈，就是在中山高北上91.7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哇，现在这一段哈塞得很严重哈，这个事故哈就发生在竹北交流道前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在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了，已经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哦。所以中山高北上哦，你现在呢如果从新竹交流道一上去哦，就几乎是定点了，几乎定点了，一直呢塞到这个事故发生点竹北交流道这里。所以哈，建议你哦，看是不是这个可能要从竹北上去哈，还会稍微塞一下下哈，竹北上去还会稍微塞一下下了，但就不要从新竹交流道上去，因为如果你要北上哦，从新竹交流道一上去的话，你几乎呢就塞得动弹不得了哈。所以呢，你最至少哈，从这个竹北交流道上去，但这个事故点呢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啊，所以呢你如果从竹北上去的话还会塞一段，还会稍微小塞一段哦。但是呢看到这个即时路网图上是显示说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哦，就这个车速就恢复比较正常。好，那主要呢就是这个事故点哦，就在中山高北上就是 1.7 公里的地方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

正要跟大家分享生活讯息的时候呢，这个又有新的路况进来。这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北上的45.6公里，这是过了树林。过了树林呢，也要留意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呢，稍早又跟大家说哈，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81公里的地方，关西交流道前呢，本来路肩哈有小客车呢，这个不但是抛锚停放，而且有冒烟的情形。那现在说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说着说着哈，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中山高北上91.7公里啊，竹北交流道前的这起事故哦，在外侧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很迅速的就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回堵当中哈，整个堵到了。

这个新竹交流道，从新竹交流道呢北上一直到竹北这一段现在几乎是定点的，时速不到20，不到20就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但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

刚才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讯息哈，是这个 Google Map，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使用哈、哦，那我之前使用的方式呢，都是我从现在要出发的地方，譬如现在在这个景广新竹分台这里，对不对哈、哦？在竹北这个地方，然后呢，我要去某个地方哈、哦，譬如说我要去这个新竹的新竹公园好了哈、哦，那我就输入新竹公园啊、哦，然后呢，它就会从你在的地方帮你导航导到这个新竹公园，对不对哈、哦？好，那有时候哈、哦，你可能不见得是要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要查询另外到的地方，你可能譬如说今天礼拜五你想要先帮明天明后天哦，周末呢要查一个地方，譬如说你觉得说哎，明天哦，我想要从家里去这个台北木栅动物园哦，好，那到时候呢你就是从家里而不是像我现在在这个新竹分台这里嘛、哦、好，那你就要改这个起讫位置，对不对、哦、起始点呢出发点呢你就要设你家的地址，然后呢这个终点目的地你就设这个譬如说台北木栅动物园、哦、好，那这样子来查询、哦、那这样子起讫点你都要去做这个输入，对不对、哦、但其实呢 Google Map 有一个功能哦，就是你直接输入你要从哪里到哪里、哦、就是你不用在那个起讫点在那边打，你直接输入从哪里到哪里，譬如你就直接输入说你家呢、哦、这个譬如说什么什么路几号，然后呢直接写到新北这个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好，那它就直接会导航了哈，就不用还要在那边输入起讫的这个点起讫的位置。好，这个我之前也不知道诶，我也是看网络上人家分享的才知道哦。好，所以我刚才就做了一个实验，因为我现在在新竹分台嘛，在竹北这个地方，那呢我就直接输入说从新竹公园到新竹的青草湖哦，好，从新竹公园到青草湖哦，它果然就直接哈、哦，就我只要输入这样一句话，新竹公园到青草湖哦，它就不用说你还要在起始点的位置输入，又要在这个目的地这个地方输入哦，分两次输入，不用哦，哈，你就只要这个直接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哦。这样子，像我刚刚输入这个新竹公园到青草湖哦，他就帮我这个直接呢路线抓出来哦，大概车程呢15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好，这是 Google 的一个功能，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哦，之前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分享给大家。

等下今天这个中午哦，我就会利用到 Google Map 了，因为呢到时候我也会去这个我们的捐血中心哦，新竹捐血中心啊，那在这个竹北的爱心楼这个地方，所以你 Google Map 呢就打上这个新竹捐血中心啊，它就会直接帮你这个导航过去了啊，从待会儿9点钟开始哦，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来捐血。

在这边先谢谢这个各路的英雄好汉，不管是大家提供路况的，又或是待会儿你要去帮忙捐血的这是罗时丰的英雄好汉，先谢谢大家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58.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45.6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

警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20.8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娱乐百宝盒，食衣住行娱乐的娱乐。今天呢，来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哦，这个今天呢，本来哦，桃园市的这个空服员职业工会啊，在今天上午本来要前往劳动部来召开记者会哦，但是呢，马上就取消了哦，就随之取消。为什么呢？啊，主要就是哦，这个空服员啊，还有地勤人员呢，有在反映说，他们呢过去哦，大家会发现说他们的这个制服上面哦会有名牌，对不对哈？他们呢名字会秀出来哦，那这个其实哦，根据调查哦，有98%的这个空服或地勤人员哦，98%哈，他们呢都赞成说要把这个名牌取消哦，就是不要揭露他们的名字，因为呢，他们因此受到的骚扰状况其实还蛮多的。

呢，这职业工会哦发起了一个调查哦，发起了一个调查哦，这个问卷结果显示哦，大概有差不多四成的这个不管是地勤啊或是空勤哦的这个人员，空勤人员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这个空姐啦哈、哦，空少哦，他们还有地勤人员哦，有将近四成哈、哦，都因为哦这个过去他们有揭露这个名字的这个名牌哦而受到骚扰，而受到骚扰哦，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华航啦、长荣啊哈、哦，又或是星宇哦，这几个是我们的国际航空嘛哈、哦，他们的员工哈、哦、的名牌呢就要来做一个改变喽哈、哦，就重大的改变，未来呢就不再需要哦完整的揭露他们的姓名。

这个调查过后，这个工会也很积极哦，随即呢就展开了联署哦。那所以呢，这个中华航空就率先宣布说要更改哦这个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名牌呈现方式哦。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改过一次了哦。以前呢是要这个全部的中文名要秀出来哦，中文名秀出来。那后来呢，他们是先改成说可以用英文，可以用英文哈，但是还是秀这个英文的拼音名字这样子哦，好，或者是这个英文名字，譬如说这个 Joe 啊、Emily 啊、John 啊之类的哈。好，那但是哦，再来呢，那就因为这个员工都已经这个调查结果，还有这个联署呢都展开了哈，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华航呢就同意说哦，从明年三月开始呢，就会来更换这个名牌，更换名牌，那包含这个华航底下的华信航空哦，也是比照办理。那除了华航之外哦，这个星宇啊也在这个九月初的时候呢，就来通知工会哦，说这个名牌哦，这个身上的名牌哦，可以来做一个调整，可以来做调整。让另外呢，这个长荣航空哦，也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宣布说，明年上半年开始哦，也要来发放这个新的工作名牌哈、哦。那个到时候哦，就不需要完全完整的揭露你的名字，不管是中英文名字都可以不用完整的去这个揭露哦，可以用代号哦来做呈现就可以了。

那除了这个空服人员、地勤人员呢，在这个航空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第一线工作人员之外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哦，在我们的这个三大超商哈、哦，这个小七哈、哦，或者是这个全家，又或是莱尔富哈、哦，这些便利超商哈、哦，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工读生啊，或是店员哦，本来也有秀那个名字，对不对哈、哦？也有秀出来，但是呢，现在哈、哦、也出现了改变。你会发现说其实不需要、哦、让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名字、哦、就完整的让大家知道、哦、这个部分，所以呢部分员工、哦、也可以使用不同的一些名牌、哦、不同的名牌。其实工会有讲在日本，日本的超商他们其实是可以使用商用名字的，商用名字也就是不是他的本名，不是他的原名，他可以自己帮自己取一个他在工作的时候要用的名字或是代号，用这个商用名字来接待顾客，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匿名化的方式可以来保护员工，保护员工还有保护他的隐私。好，这个呢就是在日本的做法，那台湾呢目前呢经过这些第一线工作人员哦，服务业人员的一些反应之后，现在呢慢慢也做出一些转变。好，我们来听这首是严爵的小天使。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中山高北上 91.7 公里的地方，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哦，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那稍早呢，这个车流是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哦。现在看到哦，这个车流呢是有慢慢在消化当中，稍早这一段哦几乎是定点的，现在呢车行速度哦看起来大约是落在40-50左右。好，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交流道到竹北哦，稍早事故发生点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60。

好，那另外呢要提醒的地方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国三号北二高南下35公里的地方，这在中和隧道里面，中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中和隧道回堵哦，这个后方车流回堵哈，这在北二高南下啊35公里中和隧道里面，事故呢是在外线车道，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进这个隧道的话哈，还没有进这个南下中和隧道之前呢，你可以先提前切换到中间或是内侧车道啊，这是在北二高的一起事故。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的地方啊，这已经过了机场端这里了，过了机场端这里哦，现在内侧车道哦，有小客车撞到了施工车辆，小客车撞到了施工车辆哦，就停在这个内侧车道，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在往东的方向哦，就等于呢这个往东哦，一上来这里哦 1.1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端这里，就留意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施工车的事故。

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哦，在五股出口的外路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也是在中山高北上 58.2 公里，这个是过了中立转接到这里，稍早呢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流有两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还有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哦、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 45.6 公里、哦、过了树林，本来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万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一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约西队长

0: 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险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1: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0: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收听完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中山高南下13.9公里，这个是这个汐止路段，汐止路段过了这个高架汐止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事故本身是在中山高平面，中山高平面呢南下13.9公里的地方，现在有两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跟一部小客车，所以总共是五部车的事故，四部车的事故，两部大货车，一部大客车，一部小

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哈，这个过了高架汐止端这个地方哦，现在全线呢，因为这起事故车事故的关系，所以全线车道哈都无法通行，都无法通行，所以呢，整个后方车流就回堵的相当严重，相当严重哈。这一段呢，这个中山高哦南下哦南下呢汐止端这个地方哦，就是呢在中山高平面，但是靠近那个要上高架汐五高架那个地方。现在这边几乎是全部定点了，全部定点了，主要就是因为四部车的事故，而且呢有两部是这个大货车，还有一部大客车，那还有一部是小客车，所以呢全线的车道呢是受到了影响。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南下汐止这一段到靠近这个汐五高架的这个算是要上高架这一段哈，这边呢中山高平面呢非常的不好走，几乎是定点的。那中山高还有一个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的地方，是在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这个三重环北这一段哈，这个到三重交流道这边哈，中山高这边呢也是几乎定点的，时速不到二十。那旁边的汐五高架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呢，现在时速大概是落在40-50左右。

0: 还有呢中山高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边哦，接回来中山高的地方哦，这边的车速呢大概都是落在二三十。那中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掉过头来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也是不到四十。那再来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这边哈，几乎定点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二三十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会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中山高的北上哈，这个平面车道呢才会恢复顺畅。至于二高北二高哦，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一直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哦，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有一个路况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在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的地方哦，过了机场端这里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了施工车辆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这段哦也是蛮拥塞的。好，我们看一下哦，好，对，这个事故哈是发生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塞车的路段哦，反而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从机场端一直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一段哦，虽然没有事故，因为事故是在对向是往东的方向，但是呢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哦，时速不到40。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13。时间9:42，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俊清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4: 哎 ，Myrtle，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儿子回到家，又是淋得湿透透的，真气人。
8: 你要告诉他夏天经常下雨出门要带伞呢，
4: 怎么没讲啊，我已经投降了，跟他说也是白讲。 It's like beating a dead horse. 各位朋友，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泰山转街道，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往生的鸽子哦。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帮忙通知。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哦，现在新竹系统这里，中山高北上的新竹系统哦，现在在进行施工，采取半半施工的方式。那半半施工呢，就是会留部分车道哦，是可以这个通行的，但有部分车道呢会封闭来施工，这叫做半半施工，就是一半施工，一半的继续通行哈。这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施工路段呢，也来做提醒，像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这个盐港西桥这个地方，盐港西桥哦，从这个83.3K 到83.4K 哦，就是盐港西桥这里，它的侧车道哈、哦、会进行施工。那施工呢，从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再来呢，台61线哦，一样也是西滨呢、哦、哈，西滨快速道路哈、哦，这个从77K 到85K 的地方，自从西滨路2段265巷口这里到南港街106巷口哦，77K 到85K 这边哦，双向呢也是采取半半施工，双向都进行半半施工。

还有一个施工讯息啊，是在这个台三线，台三线啊，在这个 86.5K 到 89.2K 的地方，这是在新竹县的峨眉乡，峨眉乡这边啊，台三线 86.5K 到 89.2K， 就是从这个竹41线路口，就台三线跟竹41线的这个路口，一直到这个石井桥这边啊，进行这个路面刨除的工程，路面刨除的工程啊，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

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有跟大家提醒，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机场端哦，本来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哦，撞到了施工车辆哦，那现在已经刚刚接到排除。那我们刚本来就有跟大家说哦，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但是呢这个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并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那反而是稍早呢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一路塞到了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不过现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机场端接国二甲的这一段哦，现在车流已经疏解开来了，已经疏解开来了。好，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个是热血青春。好，这个今天啊，我们9月18号啊，这个景广新竹分台呢有这个捐血啊，办理捐血的这个活动啊，就在新竹竹北的这个爱心楼啊，那9点钟呢已经开始了，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呢最后送上这首青春热血，热血青春啊，那提醒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来捐血。那在这边呢，我们早班机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下礼拜一早上的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在这边呢，恩南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址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0.2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21.9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20.8公里，先前张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

0: 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礼拜五拜狗诶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先来关心路况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从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另外在国一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流量目前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在国道1号北上，大家经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不过还好目前没有塞车状况。另外国三的部分呢，则在南下来到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了这个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那么占用的车道呢是中外侧两个车道，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持续拥塞到竹崎交流道。好，提醒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路网图显示在省到台74线哦，西向往彰化的方向是从太平到松竹车多，那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呢，大概从高铁开始一路到了五权西路，沿途行车速度也比较缓慢哦。不晓得现在这两个车流有没有比较疏解啊？那么台74线刚提到说西向啊是指标22公里，来到松竹这里外侧因为有抛锚车停放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是跟这个有关。那另外呢，在双向台74线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原本有车多情况，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好像都已经完全疏解了。那台82线东石嘉义线哦，在西行要往东石的方向，指标 21.9 公里，在水上的鹿草交流道附近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好，这在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了哦。好，那如果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复兴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来到文兴南路前外侧施工有造成车多哦。另外复兴路往五权南路跟这个中明南路口的地方外侧的施工，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之后外侧的施工，好，目前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好，另外长期性施工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哦。不过第一个施工呢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会撤除哦。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3到99.1公里，从竹南到后龙这边，因为选保大桥施工的关系，双向主线跟侧车道都整个封闭无法通行，要请您改道。那如果是北上的朋友，由台61线北上后龙出口下，然后走台6线接台1线转台13甲，然后再来接台一级线回到台61线。南下部分呢，则是由台61线南下竹南出口下接台一级，然后转台13甲接台一线，然后再转到台6线回到台61线上，继续上高架行驶。好，这是第一个台61线的施工，这个施工呢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更长期了，这个施工会只持续到117年的12月31号为止哦。那施工的路段呢，在台61线的99到102公里，也就是大山到外埔哦。这个路段因为平交路口改善工程的关系，封闭主线车道。那不过呢，这里都还可以维持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呢，这个施工蛮长期的，一直持续到5点。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路段哦，虽然说有侧车道可以走，但也不是很好走哦，觉得还是想走比较顺一点的路，或许您可以找一找是不是有可以提早做改道的，您觉得比较习惯比较顺的哦，对您来讲比较顺的路哦，都可以提早来做改道，因为这个施工会持续到117年的12月31号为止哦。好，又到礼拜五了，紧接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假期。 朋友们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吗？当然天气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的是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降雨哦。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那至于礼拜六的天气跟礼拜五非常的类似哦，但到礼拜天环境水气呢稍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会增加，但是雨势不太大。那对于中南部地区来讲，这个影响好像就不太大哈，所以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喽。好，期待已久的，也不能说已久啦哈，就是大家工作呢，这五天下来，有可能要好好舒服休息一下这样啊、哦。好，有没有人就是假日就喜欢，就是懒在家里呢？来，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懒》。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静茹，我是一位纪录片工作者。一直以来，我都是用选自己所爱、爱自己所选的态度来面对我的工作。我认为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面对工作上的挑战与超越工作中的困难，也是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我在30多年的纪录片工作中能够保持高度的热情与好奇心。纪录片对我而言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透过摄影机让我贴近真实的人生，深入认识各式各样的生命样态与复杂的人性。我所参与制作的每一部纪录片也都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影像的力量。我相信纪录片不只是记录，更是理解与陪伴。它让被忽略的声音被听见了，让平凡的故事被看见了。我期待更多人爱上这份真实的感动。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原本台74线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啊，在松竹这里外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啊，但是还是有朋友在反映说，台74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入口匝道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的地方有车多，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但我从镜头上面看，好像似乎还好哦，可能大概接近哦，快这个汇出的地方，这边还是有车多的状况，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多注意一下。好，那有后续也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做确认。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复兴路往五权路来到中明南路口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那另外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之后，外侧施工这边车流也有增加的情况。那另外在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哦，好，朋友说双向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哎，可是这里没有写什么路哎，哈，只有写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好，但不知道是什么路的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有施工哦。好，这个都要请朋友们再帮忙补充回报一下。那另外在国道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在国一的南下，大概湖口一路到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是车多回堵的。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来到竹崎这里是定点走走停停，因为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这边是有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拥塞这个回堵不好行进，麻烦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好，谢谢我们服务台帮忙补充了，在台中市刚刚提到的说双向的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有施工，这个是复兴路啦，在南区的复兴路，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都有施工，工程进行，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所以麻烦朋友经过这几个地方务必小心留意了。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3: 美国股市礼拜四摆脱了联准会升息的压力，在科技类股领军之下，四大指数全面收红，费城半导体则净扬了有 3.14%， 而亚洲股市今天也跟着同乐，其中呢又以韩国股市啊涨势最凶，那上涨超过了 2.5%， 另外日本的股市呢也上涨了大概500多点，那台股呢则在台积电开盘大涨带动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 161.56 点，以 46449.56 点开出。那么在晶圆双雄继续扮演领头羊，然后矽晶圆、记忆体 IC 设计、 AIABF 再版、低轨卫星、光电哦，这些电子类股同步走扬，加上塑胶、机电、钢铁、玻璃、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700多点，来到了4761点，对不起，来到47061点哦。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的涨势稍微收敛，目前上涨了434点，指数来到46722点，成交金额是4095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9.3点，指数来到407.47点，成交金额是1198亿。而在亚洲股市全面走扬，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上涨了426点，指数来到64562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上涨了137点，指数来到68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7点，指数来到2483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1点，指数来到390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可以好好期待有四天的连假哦，就在下礼拜哦，下礼拜五就开始了哦，下礼拜五就是中秋节，然后呢持续到下下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哦，有四天连假，大家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哦。好，那如果说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其实交通部也有一些这个诱因啦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搭乘的哦，因为公路局说呢，从连假的前一天到连假的最后一天，9月24号凌晨零点开始，到9月28号晚上12点为止啊，公路局推出了多项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包含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另外，如果登录成为 T Pass 2.0会员啊，你那个月搭乘2到3次就享有15%的回馈。那如果搭乘4次以上哦，就享30%的回馈，那以及如果注册哦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再想加码3%的回馈啊，那这两个叠加起来最高哈，大概就会来到好像打4折的优惠一样啊。那如果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10个小时内哦，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又享有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的免费。那转乘前呢，你先把这个电子票据呢，在场站过卡机，过卡之后就可以享有优惠了。那至于指定的幸福巴士免费哦，那详细的国道客运优惠路线都可以到公路局官网来查询。另外班次资讯呢，可以到 iBus 的公路客运 APP 这个地方来做查询哦。我曾经在连假的时候也搭过国道客运，发现你如果时间哦分流的话，

哇，就发现，哎，其实真的也不太会塞车，就是还蛮快的哈。如果选对时间的话，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大林之后，内侧的施工开始有点车多了。那另外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往南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有回堵，大概至少1公里哦。那国道3号部分南下，则是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外2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这边现在堵车也堵得相当严重。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呢，包含在南区的复兴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施工；那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也有工程；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来到中明南路口外侧施工，目前后方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复兴路往环中路呢，在靠近文心南路前的地方，这边外侧也有施工，也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四分卫所演唱的歌曲《起来》。待会我们来关心10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哈。其实有时候开车坐久了，还是要起来伸展一下、疏解一下哈，让这个身体可以活动一下，哎呀，这个精神也比较好一些，也不会因为久坐的关系哈，有一些酸痛的问题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2: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荣报道。
4: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5: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4: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

0: 拨湖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2: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3: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1: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4: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2: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那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这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一奇。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7: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8: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好，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行节目。目前呢，在中

0: 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从国道上面来看的话，目前国一北上啊，在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内侧施工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又比较疏解一些了啊。好，但是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南下的部分呢，从湖口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哇，这边的堵车就很严重了哈，大概至少2公里了。好，延伸到2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在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国三的南下过了竹崎之后，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这里呢封闭了这个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也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台东市区方面几个工程进行都有造成车多，包含在台湾大道从福安路到安和路双向内侧施工，那么接近施工路段的地方会有车多。南区的复兴路从文心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双向外侧施工，那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以及复兴路往五权南路来到中明南路口外侧也有工程，复兴路往环中路来到文心南路前外侧施工，那么这几个路段哦都有造成车多情况，所以要麻烦朋友务必经过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0123豆虾哦。
1: 一点，
0: 再多一点，
2: 轻松11点。
0: 好，今天我们提早来进行单元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吴中营巡官哦，巡官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巡官吴中营。今天很开心来到广播电台，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最近大家关心的毒驾以及酒驾的问题。
0: 好，我们今天来谈酒驾跟毒驾啊、哦。那这个酒驾跟毒驾其实对于我们行车安全都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它都会造成驾驶人的一个反应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哦。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最近好像这个毒驾的处罚其实是有做了一些修正嘛哈、哦，然后也加重了蛮多的，是不是有关这个部分呢？包含这个毒驾的部分啊，或是酒驾的部分，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呢？
3: 是的，没错，这次修法方向其实很简单，就把加重处罚，更严格的处罚，尤其对毒驾来说有几个重大改变。
0: 嗯，
3: 以往我们毒驾违规大概是吊扣驾照而已，修法后我们直接吊扣吊销驾照，相关车辆会依法给它没入。而且甚至还有那个同座处罚的部分，例如同满18岁的同车乘客会列入处罚，而且拒测罚款也大幅的提高，拒测直接达到27万元罚款。另外，这次修法是在8月17号就公布了，
0: 嗯，
3: 预计施行日期大部分是在预计在10月底会开始做正式施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驾跟毒驾，也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
0: 是，好，我在想啊、哦，除了这个法规加重处罚之外，我们其实警方在执勤的力道上面其实也有加重嘛，哦，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来执勤目前针对酒驾跟毒驾的这个零检勤务呢？
3: 没错，本局哈、哦、从去年开始每个月就会规划同事同步取缔酒驾毒驾的专案勤务，至少达5次以上，而且各分局也依照自己辖区的特性，每个月自行规划3次以上的专案勤务。而且我们的规划勤务上不是漫无目的的设置路检点，我们会分析过往酒驾、毒驾的查获案件、事故发生时间、地点，针对容易发生的热时热点加强拦查，减少希望透过精准的执法，降低酒驾以及毒驾发生的机会。
0: 好好，等一下我们请那个吴中营巡官可以稍微速度放慢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好，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大家谈到毒驾现在就马上想到都是丧尸烟弹嘛，那这个丧尸烟弹就是我们所谓的依托迷酯。好，那现在已经升到了1级的毒品。好，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依托迷酯以及我们现在毒品的分类呢？
3: 是的，依托迷酯原本就是医疗上使用一个短暂的一个麻醉的药物啊，
0: 是，
3: 但最近几年不知道不遭非法人士的滥用，然后他把它加在电子的烟油的里面，所以变成说大家俗称那个叫丧尸烟弹，因为它速度非常的快，你吸食一下就马上身体做出快速的反应，所以那边抖一直抖一直抖，所以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很像丧尸一般，所以他们又叫俗称叫丧尸烟弹。那毒品的分类主要是依据成瘾性、滥用性以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分为1到4级，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嗯，
3: 那依托迷一开始我们 台湾是列为第三级毒品，然后来同步升级到二级之后，今年在6月27号就变把它提升为

0: 第一级毒品，嗯，基于我们用短时间连续的提高劣管的等级，所以看出这个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所以提醒年轻的朋友不要因为好奇去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以及相关的丧尸烟弹。
1: 是，好，其实我们也慢慢重视哦，这个知道说这个丧尸烟弹一通米对于我们在这个交通上面一些危害哦，所以在今年6月18号的时候，台中市有举办大规模的反毒的一个反毒架的一个执勤的勤务哦，那当天的勤务状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今年的6月18号，本市配合全国内政部警政署办理的全国同步扩大取缔酒驾专案勤务，由我们副市长亲自主持，展现我们台中市政府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当天我们一共出勤了500名警力，规划88组路检点，针对重要连外大陆易肇事路段以及毒品犯罪的治安热点，我们实施高强度、高密度的封闭式路检及机动拦查。我们当日也取缔了不少毒驾案件，其中拒测3件、毒驾15件、15人等各项勤务。
1: 嗯，好，这个是当天的一个查获的情况嘛，哈。那如果我们从今年1到7月份，我们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是有关于台中市的酒驾、毒驾的一个情况呢？
0: 经我们统计哦，今年的1到7月，本局取缔酒驾件数达到4261件，毒驾则达到1449件。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是取缔的量呢是提升了。嗯。主要是因为警方全面使用那个快速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以及持续加强毒驾执法有关。
1: 是，哎，可是如果从统计数字来看哦，好像感觉今年的这个毒驾跟交通事故都有增加。好，这个而且特别是在毒驾的部分，好像增加了蛮明显的哈。那这个是不是代表毒驾的这种情况变严重了呢？
0: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主要毒驾数字会增加，是因为我们开始使用毒品快筛试剂之后。因为我们以前查获到毒驾案件，我们必须把那个尿液送到相关机关去做检测，那个试着快要1-2个月才会有结果。嗯，但现在这快筛试剂一开发出来之后，我们现场就可以快速检验，我们即时检验就即时够逮捕。嗯，所以量看起来才会这么的大。
1: 是，好。
0: 另外，如果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如果看到他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毒品的唾液快筛，即时判别他有没有毒驾。嗯，所以。数字的增加跟检测工具的进步跟执法强度有很大关系，不能说解读说毒驾工的情况好像恶化了一样。
1: 是，好，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毒品快筛试剂啊，这个开始运用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及时的让这个毒驾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伤害，就把人车给分离嘛，哈，这个是我们目前警方在执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除了加强取缔之外，我们对于毒驾案件后续司法的处理，我们又做怎么样的一个协助跟后续的作为呢？
0: 是的，本局这边刑事警察大队跟台中地检署共同研拟了毒驾8大预防性羁押要件，我们会针对毒品的肇事、携带毒品、还有累犯以及校园周边等高风险违规者，如果有符定法定要件，而且有再犯之余，就会由地检署这边向法院那边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嗯，以及在警方跟地检署以及台中地方法院的三方合作之下，目前预防性羁押率高达70%。我们希望从警方的查缉、刑案的移送到后续的司法处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治机制，避免高风险的毒驾再次上路危害其他用路人。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试用毒品驾车上路，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1: 嗯，好，来，最后有没有什么还要需要再补充跟提醒？没有哈 ，OK， 好，来，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吴中营巡官，谢谢巡官，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台74线呢，在西行要往彰化方向，指标7.6公里，在南屯二出口的地方，这边有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但很快的接获到。不久就排除了哈，整个车流回堵的情形也比较疏解一些了。那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呢，则是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哦。目前北上现在也开始车多了哈，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呢是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此外，国一南下哦，在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情况。那此外，在国三的部分，则是南下在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相。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七日到九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久没听到的歌声哈，《星星知我心》，蔡幸娟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然后国道一号的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哦，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至少两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的地方，现在有排队车多下不去。然后往南来到了中彰大桥大概 228.5 公里的地方，好，我从镜头上面看内侧有个掉落物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速度都会减缓，小心的来闪避哦。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北上部分呢，目前过大林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现在没有塞车状况。好，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现在过大雅系统又开始车多了，好，连带影响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也开始排队的情况。那国三的部分则是在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而且这个回堵情况哦越来越严重哦，有点定点走走停停，可能至少有两公里左右咯。好，来送上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几度夕阳红》，也是当年非常非常红的一部八点档连续剧哦。好，待会我们关心歌声当中就来关心十一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除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丢贝，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阿弟讲唔丢去呢吼？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吼，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吼，最近吼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吼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错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哎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2: 啊，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

0: 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线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早11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啊，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大雅系统过后又开始车多了哦。这边主线一车多之后呢，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就开始排队了哦，现在又开始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现在车反倒是多起来，开始有拥塞的情况，而原本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的车阵呢，倒是比较消化跟疏解啊、哦，现在也疏解的差不多了。那国道一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2到3公里左右，而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那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还是有排队车多下不去的情况。再来就是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竹崎来到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定点大概2公里左右。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刚接获到说南下的111公里，在好望角路段这里内侧有轮胎皮啊，这边呢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在内侧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咯。来向慧玲的爱嘎桥轨。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目前过大系统又开始车多了，连带影响的就是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那此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依旧多哈，特别在新竹交流道这里，南下的湖口夫区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哈，这边就是消消涨涨的这种车流。好，所以目前呢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有点慢。那国一南下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这个路段请大家保持耐心了。而国一南下在彰化出口的地方现在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国三的部分南下这个地点是在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回堵至少2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6.4公里往雾峰哦，大概靠近五泉西路这里，内侧有一包水泥掉在这里，挨点垮起啊哈，好，所以里面的水泥灰呢会洒落出来，好，经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粉尘出现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在南下111公里，在好望角这里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哈，好。这个说到好望角，我就想到我去过这个好望角哦，嘿，东北季风来巡，真正去恐怖哎，而这人都站不太稳哈，所以那个拍起照来，整个人的脸都是变形的。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啊，所以这边的风应该是蛮强劲的，大家这个路段行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现在这个又到了东北季风开始吹的季节了哈，特别靠海边的朋友哦，这个海风啊，真的是要让您握紧方向盘，小心开车才行哦。另外在台中市公益路往文心路来到黎明路前，中间车道两部机车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好，刚一起新的事故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行的21.4公里往彰化靠近潭子系统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诶，不过好快哦，这个事故说排除了呢哦。好，西向的 21.4 公里靠近潭子系统的地方中间车道原本有事故，可是很快排除了，但后方行车可能多少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可能速度还是会比较慢一点，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大概过了松竹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原本在公益路往文心路黎明路前中间车道两部机车事故也已经排除，感谢感谢，这个排除事故的状况都非常迅速，好，所以朋友们都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是过了大雅系统，这边有车多哦，所以连带影响呢是双向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目前是大排长龙。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目前路网图显示疏解了。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车多的状况也消化的差不多。那国一南下倒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影响，后方现在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哦。好，整个车阵回堵呢，大概在115公里就开始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还是有点排队的情况哦。此外，在国三的部分，我刚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好像大概在国三南下134.3公里的附近哦，现在好像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占用到的是外侧，还有这个是要准备汇入汇入西湖服务区之前啊的这个减速车道上。好，现在这边好像似乎有事故哦，所以我看到好像似乎有在处理，但没有完整的一个镜头。好，所以看起来好像似乎这边是有状况的啊。那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当心，因为剩下那两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这边行车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啊。在国三南下，大概接近西湖服务区前的地方，在外侧以及减速车道上面，现在好像有状况哦，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来到接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依旧还是车多回堵哦，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省道台74线目前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路网图显示，这个路段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那台74线东向6.4公里往雾峰靠近五泉西路内侧，有一包已经破掉的水泥包掉落在这里，所以开过去会有粉尘哦扬起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来送上以前的天团哦，圣女天团所演唱的歌 Stop Stop Stop。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1公里好望角路段内侧的轮胎皮目前还在，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了哦。

省道台一线南下151公里，在大甲经国路内侧，目前有工程车在进行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1公里，好望角这里内侧有胎皮。台74线东向6.4公里，往雾峰靠近五泉西路内侧，一包水泥已经破掉了。好，这两个道路公路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北上啊，在大甲系统这里车子越来越多了，所以双向大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国一北上这个是在新竹路段有车多，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里因为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还是有排队情况，国三的部分南下则是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面好像有状况在处理啊，所以后方行车好像有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这个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的地方啊，因为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哦。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30，仅广5分钟的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2: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二9月22号连续三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1: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乘机车以及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2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

0: 为曾淑琴、林隆学、南发、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燕说：“
1: 我十月十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担心，因为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的演唱会。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也没有发票券。他也希望说大家我们尽全力去注意安全。”
0: 十月十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原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掌握行情，
5: 股市看盘。
6: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525点，指数来到64662点。这个是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啊，目前上涨了525点，指数来到64662点。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了171点，指数来到6886点。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了162点，指数来到247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0点，指数来到3915点。那么至于在台北股市，目前是上涨了604点，指数来到46892点。成交金额是5655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则是上涨了10.88点，指数来到409.05点，成交金额是1727亿。好，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谈到大概有没有被我吓到这样子？怎么突然之间，这个台股跑到60000多点了？好，是日股啊。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靠近西湖服务区前，在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面这边好像在处理状况，所以有点车多。那此外在国三的南下来到蓝潭隧道前，封闭了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那国一北上部分来到大雅系统这边，因为主线车多的关系，也影响到了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情况。还有来到新竹，国一北上来到新竹，现在这边车行速度相当慢，这边现在平均车速，是紫报路段，所以应该是在20公里以下，不知道这边有发生什么状况，现在相当的拥塞。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就连要进来国道一号北上主线的这个入口匝道也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好，这边持续车多，速度缓慢，大概接近新竹交流道的地方。那还有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双向大雅系统持续，朋友提到要汇入，国一北上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南下的彰化出口还是有排队情形。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1公里，好望角这里内侧，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目前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至于台74线

0: 东向 6.4 公里往雾峰，靠近五泉西路内侧有一包已经破掉的水泥包掉落在这里，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0: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未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10:49哦，欢迎朋友。

我们继续收听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又多起来了，速度又变慢哦。然后北上过湖口之后也有车多，南下部分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一侧施工后方回堵还是有1-2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呢，来到过铜锣大概146-147公里附近啊、这边有封闭车道施工哦。路网图显示流量有比较大一点。就速度又比较慢一点点，但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好像还好、欸、这边其实并没有、太过拥塞的堵车。那国一南下在彰化出口前也有排队情况，还有国一北上部分过了大雅系统之后有车多，所以目前双向台74线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排队的情况。那国三的南下在靠近西湖服务区这里啊、这边内侧车道对不起，是这个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面哦，这边是有状况，好像似乎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大一点哦，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些。好，目前看起来好像拖吊车都还在现场。那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有太强。好，吴太强。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福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已经撤收了，车流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喽。

就是我想你，张惠妹所演唱的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部分哦，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一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排队的情形哦，要等候依序来下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本过了大雅系统，车多已经慢慢疏解消化，所以连带的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也慢慢疏解了。那目前国一北上在新竹路段呢，这个交流道前后的地方主线都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面依旧状况还是在处理当中。那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这边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还是会有走走停停状况，因为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已。继续来送上苏永康所演唱的歌曲《幸福离我们很近》，待会儿关心中午十二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鹰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现代人大多生活在都市丛林中，加上科技进展，很多休闲都在室内或跟电脑、手机有关，少有机会接触自然。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接触自然。自然环境包括绿色的树林、田野、蓝色的海洋、湖泊，或是城市自然景观。近年来，不少研究都显示，多多接触自然可以带来正向情绪，提升幸福感。因为接触自然具有舒缓身心压力的功能，也可以满足人类亲近大自然的需求。当你身处在大自然中，最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专注享受当下的景色或氛围。例如，试着去感受空气的味道，流水的声音，欣赏山川的壮丽。若是身处大自然中却还在想着生活琐事，或是还在上网滑手机，恐怕就没什么功效了。若你厌倦了都市生活或室内休闲，不妨找个时间走出户外，到大自然好好感受一番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何真真的《永不停止的愿望》，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啊！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北斗外侧，朋友说有胎皮散落状况。那另外，目前在国道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现在车多路段呢，就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来到新竹交流道前后的地方有车多，南下呢是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以及在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地区目前还是有三个路段哦，依旧车多，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交流道前后这边是车多拥挤的。南下部分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至少一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边也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另外有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靠近北斗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战况越来越激烈啊！因为美国职棒大联盟例行赛快结束了，那大家都在争取要进入季后赛的名单呢、啊。首先呢，卫冕军道奇队呢，今天轻取胜率不到五成的辛辛那提红人队。那么在塔克单场四支安打三分打点带领之下，全队以8-2击败红人，连续第五年拿下国联的西区冠军。那么这也是道奇最近14个球季以来第13座的分区冠军了。也朝队史首度世界大赛3连霸再更进一步了。而国家联盟中区的龙头酿酒人呢，今天是以4-7输给海盗，中段晋级2连胜，而酿酒人目前战绩95胜58败哦，还是排国联的龙头，但是只领先国联西区龙头道奇2场胜差。那么酿酒人去年呢，以国联的头号种子晋级季后赛，但在国联冠军赛被道奇给横扫，无缘迎来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世界大赛。那么酿酒人还有9场例行赛，还是有机会可以打破去年97胜的队史最多胜的记录哦。而美国联盟龙头光芒队呢，今天则是以10-1大胜运动家，豪夺6连胜，同时距离美东冠军又更进一步了。光芒的战绩目前来到93胜59败，稳居美联龙头。那么今天赢球之后呢，美区的这个美东的分区哦，蜂王魔术数字来到 M6， 跟第二名的洋基拉开到5场胜差。那么占据美联外卡第二的红袜呢，今天客场对上游击兵，最后靠着故事哥托瑞8局上的逆转三分炮，以4-3赢球，继续巩固了外卡席位。而红袜今天赢球之后战接来到83胜70败，继续坐稳美联外卡第二，领先第三的守护者有5场胜差。那么游击兵方面呢，输球之后哦，跟美联外卡3场胜差稍微拉开到2场，这个赛季呢剩下9场，3个系列赛要打哦，分别对上蓝鸟、大都会、双城。那外卡三的争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绝望。另外今天跟大都会展开4连战的第一场赛事的费城人，靠着资深右投诺拉7局没有失分的强力压制下，帮助球队3-0获胜。那费城人目前战绩来到85胜68败，跟国联东区龙头勇士有4场胜差，外卡部分则跟小熊相同，领先第三的教室有1场胜差。而近年战绩十分惨淡的芝加哥白袜队呢，今年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啊，甚至在今天以3-1击败底特律老虎队之后，以78胜75败的战绩重新回到美联中区龙头。那目前78胜的白袜已经成为连续至少3个球季吞下100败以上之后单季胜场最多的球队。那如果最后他们又成功拿下分区冠军，哇，这个又达成了大联盟的一个首见记录哦。

0: 而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今天整场坐冷板凳，那白袜呢？日本的重炮村上宗隆，第一局轰出了三分炮，最后老虎队在客场1-3输球，那吞下2连败。那至于效力响尾蛇3A的台湾强投林玉敏呢，今天被放入发展名单，准备为这个台湾亚运棒球队要来出征名古亚运。那昨天呢，玉米交出了7局6K 1分10分的3A 代表作，也为今年的小联盟球季画下完美的句点。那目前在休斯顿太空人3A 层级的台湾强投邓凯威呢，今天面对运动家3A 获得登板的机会，并且依旧保持完美状态。那邓凯威今天用了14颗球完成1局的中继，其中10颗球是好球，投出了3上3下，还外带了一张老 K， 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那么自从太空人在7号把他下放回 3A 之后，到目前为止3场出赛总共丢3局，面对9名打者通通解决，还送出了4次3振。 3A 的防御率降到了 2.70。再来回到台湾中华职棒部分呢，统一狮队的队长陈杰宪昨天守左外野6局下发生致命的接球失误，导致了球队单局13分中下败因，最后兄弟在大巨蛋主场以4-2击败统一狮，拿下4连胜。同时另一个这个战居榜首的这个乐天桃园则是输球，所以下半球季兄弟胜率5.63%，跃居全联盟第一。那富邦悍将季前在 FA 市场以5600万网罗了34岁的捕手林黛安，昨天呢2局下贡献了胜利打点，那么搭配先发江国豪缴出6局没有失分好投，连续2场都带领4投蹲出完封胜，中场1-0击败乐天桃园，那么紧追统一狮的年度第二。另外台钢雄鹰新洋投威凤山这个上演了这个6局11分的优质先发，台钢中场6-1击败了强敌味全龙，也终结2连败的低潮。再来是亚运消息，台湾女子排球队呢，昨天在名古亚运预赛的第二场比赛以3-0击败了蒙古，提前摘下8强门票。今天要碰上劲敌泰国，要抢分组第一。不过台湾女子足球队昨天倒是提前赢了这个泰国。那因为靠着日本规划的好手田中麻烦呢，在下半场第77分钟远射破门，以1-0弃走了泰国。那目前战绩跟日本同样在小组是2连胜，提前锁定分组前二，挺进到了名古屋亚运的8强。那台湾女子足球队的队史最佳成绩是1994年广岛亚运的铜牌，近年呢则是以2018年雅加达亚运的第4名最好。昨天击败泰国之后，达成了连续4届都挺进到前8强的低标。那么21号小组赛最后一站要碰上日本来争夺分组第一。好，再来关心的是这个是桌球消息。19岁的意营小将杨浩任呢，在2026江陵南韩青少年挑战赛 U19 岁组的男单赛事呢，连退2名中国小将，决赛的时候在直落三击败日本新秀伊藤佑太，夺下今年第一座 WTT 单打冠军，也是睽违将近1年半之后再度夺得了 U19 男单的冠军。以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2: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2: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2: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3: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

0: 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两个掉落物，分别在台61线南下 151.5 公里朋友说这个是刚过清水匝道，外侧有铁块掉落，然后南下173到174公里，这个地点大概来到阳错，就过线西接近阳错的地方，外侧有木头掉落这个铁块跟木头的掉落物，目前公务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北斗，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也在等待处理当中。流量部分呢，依旧三个路段车多，分别在国一北上新竹交流道前后，这里有车多状况。南下部分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国三的南下部分则是来到蓝潭隧道前，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目前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好，今天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的轻松上场节目时光。那么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是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小鱼三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除了今天顺心愉快之外呢，也希望您周休二日假期愉快，行车一路平安顺畅哦。咱们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勇敢团结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a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2: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1: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益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二三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 Jason 报道。
1: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3: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4: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3: 照顾离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1: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芳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5: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权值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

0: 分析师江庆才说。
1: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0: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买盘延续，电子股有望重新接掌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9合1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1000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检方对2人发布通缉，而陈威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4: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警方将陈威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威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威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禁见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获了陈威达等9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5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镜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申押5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彰化县议会今年6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9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5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6: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2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2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2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5: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布一份关于产能过剩的贸易报告，该报告将建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7.5% 的关税。目前仍不清楚华府决定延后发布的具体原因。此外，最终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偏离原先预期的水准也还是未知数。资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许信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信副主任及3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经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2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 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结包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只是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7: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敬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8: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9: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8: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一直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八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8例，其中3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10: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11: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10: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5到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 向 11.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惹区。记者尤如纯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施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 ESG， 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3: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治，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荣。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6: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5: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生押获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8: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7: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5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9: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

0: 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投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1: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5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任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0: 另外，涉嫌受贿的萧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4: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3: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6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8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3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1000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6: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5: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监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6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福亭起家2.0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7: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8: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好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7: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2026

0: 由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十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十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1: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2: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十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1: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十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十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香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兴凯报道。
3: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十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3: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十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三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0: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一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B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朋友们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18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又是大家

喜闻乐见的周五了，大家不知道这周呢过得怎么样呢？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今天9月18号呢，景广新竹分台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好，那早上的时候呢，小荣也有到现场来去支援哦这个活动的展开。那我们的活动呢会一路延续，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好，就是跟我们这个微笑转圈圈节目哈、时段一样，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在这一段期间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来捐血，有好礼相赠哦，有好礼相赠哦。好，那不过呢，这个朋友们啊，捐出热血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请记得携带身份证哈、请记得携带身份证。那一袋热血，一份心意，也可以呢，这个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哦、对自己的健康啊，也是有所帮助的哦、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好，所以欢迎呢，这个身体状况哦、良好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晚秀捐血哦，期待在现场可以看到大家。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寒光《风吹来的方向》。

时间来到下午1:12哦，好，我发现呢，刚刚啊还没有为大家更新到路况跟天气，对不对？好，赶快呢在现在来一起分享一下哦。那今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呢，还有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比较容易有一些零星降雨。那中午过后，南部跟中部的这个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有来到28到31度哦。刚刚在出门呢，在进行这个捐血活动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天气真的是蛮好的。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把握机会一起来挽袖捐血。那中南部呢，则是可以来到32到34度，更热了。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那在各地的夜晚清晨呢，低温则是普遍落在24到26度。另外，今年呢，这是第24号轻度台风，叫做杜鹃。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处，未来呢会朝向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中部、中南部扩散条件会比较差一点，污染物容易累积。今天呢，只有在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则是普通，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金门呢，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还有呢，来关心一下路况，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的路段呢，现在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像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则是有进行半半施工，大家行经的话请特别注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现在也大概剩下40出头了，以及国道二号的部分是有这个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国二西行的10.2公里过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先前排除掉的一个情形，则是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先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还有这个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的金融焦点。这个呢，就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也就是16号的时候呢，宣布哦，要来进行升息，是升息一码。那其实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外界的预测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的，就是

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这个预期，不过呢，在会后的声明还有主席华许的一个谈话内容呢，则是释放出偏向比较强硬的讯号。那在通膨风险备受关注的这个时候呢，联准会官员对于未来利率的走向的看法好像是出现了明显分歧，会进一步牵动股市跟债市的表现。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就是有财经频道整理了这一次利率决策的五大重点。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呢，这个联准会决议要来升息一码也就是 0.25 个百分点，其实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好，那比较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表决其实是这个一致通过的。那其实近期联准会官员近几周所表达的看法是存在有歧义好，那这个不过最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2名投票委员呢，都是全数同意这一项决定。在联准会公布利率决策之前呢，股市仍然是处在于上涨的状况，债券跟利率值也在下降。那这种情况呢，并没有维持多久。无论是他们的主席华许对通膨采取的强硬态度，还是市场对未来可能多次升息的整体预期，都导致股市在决策公布之后大幅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下挫631点。好，那对联准会利率预期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则是大幅上升大概7个基点好，那这个延续这个华许，就是主席华许上任之后两次会议的风格呢，会后的声明都是非常精简的。好，那甚至这一份声明只有130个英文单字好，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短。好，那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间呢，也是整场记者会不超过半小时就勉勉强强达到半小时。所以整个他的风格呢就是比较精简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呢还有有这个画出了所谓的点阵图，那这个点阵图是有对各官员未来利率的一个个别的预期结果显示关于这个2026年就是这些官员呢对2026年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但是对后面的年份则是存在很大的分歧。18名参与者当中呢，有16人预期今年至少还会再升息一次，但是到了未来几年呢，意见就明显分歧，有8人预期2027年还会再升息，但是17人中有9人认为2028年的利率呢会维持不变或是进一步升高，那有10人一直预期到2029年都不会降息。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的声明很短，那表示他也有就是巧妙的回避了一些疑问就是对于一些带有政治意味的问题。因为近期美国总统川普是再次对联准会来施压，甚至威胁联准会不降息，他可能会切断于某些国家的贸易那这次升息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联准会对抗通膨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未来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就是说只能看这一次意外的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呢来去进行升息，不过未来会怎么走跟当地的一些政策的相关联性还有这个相关程度呢，也是大家持续在关注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台湾的部分那中央银行这个理事会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决议呢，这个利率不像美国股市，美国这边是有来升息那是决定要连十动，同时呢还上修了2026年经济成长率到 11.48%。 好，那目前呢这个是台湾这个在决议的这个政策利率的部分就是维持不变。那尤其呢是因为美伊战争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是带来通膨的压力但不过呢目前主要预测机构呢多认为2027年通膨率会回落到 2% 以下那认为说还有时间可以观察。目前央行呢也会密切关注实际经济跟通膨数据的变化，即便呢央行是连续这个利率连十动，但是近年呢央行货币政策基调还是稍微偏紧那主要是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量的调节，而不是整体利率的价格。好，那没有升息主要就是有三大考量，第一个就考虑到 K 型经济下产业分化的现象，传统产业相对辛苦，那第二呢就是升息会增加首购族的房贷负担，第三就是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双位数成长，那主要还是靠着出口强劲的外需带动，经济热股市热，但是还没有完全联动到内需的层面，所以经

济是有点呈现外热内温的情形。好，所以在这样子经济比较不均匀的状况之下，货币政策该怎么样子来走哦？其实他们应该也是伤透了脑筋哦。那目前就是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央行哈，台湾这个中央银行是不会升息，不会升息。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理想混蛋，绝对值。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及大学设吸烟区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讨论。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吉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

0: 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1: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只要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0: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2: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0: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空自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庄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舞，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5: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都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4: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台南北区大兴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兴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位在北区大兴里河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7: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6: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首先来到了下午啊，我们的1: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的状况。在国道部分呢，就是国道一号哦，目前呢是在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状况比较多，是在归北上的99.4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沿线施工维护，以及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呢，在继续往北走，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车速低于60公里，还有北上过桃园好塞哦，一直沿途到林口呢时速都只有30出头。国二部分在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是低于6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也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呢请多加的小心。那另外国道二号有一个好消息，是先前西行的10.2公里过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皆获排除咯。接着呢还有哦，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挺请多加的小心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詹雅雯《已经惯习》。

时间来到上午1点44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好到下午的4点钟。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今天呢就是9月18号，都是吉拉里啦哦，就是呢今天呢新竹分台来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地点呢是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地址呢是新竹县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哦。那这个捐血的活动呢会只持续到待会下午的4点钟，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场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哦。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捐血一袋救人一命，而且也可以帮助自己的新陈代谢跟这个血液的循环哦。而且呢今天捐血成功还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好礼哦，精美的好礼。好，那稍微来透露一下，是我们的侧背包哦，一个非常方便使用方便使用哦的那个大小的一个侧背包哦，那种方块方格的后背侧背包。另外呢还有哦，就是擦手巾哦，都是非常实用可爱的一些小物哦。也提醒您呢前来捐血的时候请记得携带身份证哦，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期待呢在现场可以看到大家哦。

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您是喜欢手作，也很喜欢原住民文化的朋友们呢，请一定呢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那这个其实是要推广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也让更多市民朋友认识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因为大家可能就是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哦，但是呢对这个具体该怎么样来做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哦内涵，可能你都没有实际的操作过，没有实际的做过。好，那这个原住民族社会教育系列活动呢，有推出了一系列的原住民族手作文化营，会在10月3号、10月17号、10月24跟10月31号办理四场的主题手作课程，即日起就开放报名。那这个活动呢，是有融合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介绍、传统的技艺跟手作的实作，邀请大家从动手作的方式来出发，在创作过程当中认识文化，感受传统技艺之美。好，那这一次的原住民手作文化课程，我们刚刚讲到有四场活动哦，有四场课程嘛，分别就是以迷你鱼栓灯哦，还有这个蝶谷巴特的手提袋哦，还有呢原住民编织的背带跟兽骨的吊饰哦，这四个不一样的主题，透过很多元的一些手作的形式呢，带领大家哦一起来了解哦这个原住民族的记忆跟背后的文化意涵。好，那无论呢你是对原住民族文化感兴趣啊，或是亲子家庭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呢，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呢，这个是算是一个课程哈，一个课程，所以当然也是活动名额有限啦，就需要呢事先来去做报名哦，事先来去做报名。好，那现在报名的连结呢，大家哦都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了。那10月3号的这一场呢，是在绿水市民活动中心会做这个迷你鱼泉灯哈，鱼泉就是以前在捕鱼的时候有点像是那个陷阱哈，就捕鱼的陷阱的东西。那还有10月17号的时候呢，则是在西雅市民活动中心会来做这个蝶谷巴特的手提袋。10月24号则是在虎林生活馆市民活动中心来做这个原住民编织的背带。还有10月31号呢，则是在牛埔市民活动中心做这个兽骨吊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呢，请记得赶快提前来去做报名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雨曾雨辰的歌声，他也是一位原住民的歌手，就是他在113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拥抱不平凡》。

0: 来自于 Who Cares 胡凯儿的歌声《天空之城》哦，其实呢就是怎么样织就一个璀璨的梦，对不对？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哦是来到了1:58，再来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呢，就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另外，我们关心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沿线施工，还有继续往北的99.4公里，这是新竹系统路段呢，也有施工持续进行。另外，北上有两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新竹往竹北，目前车速是40出头，还有湖口服务区往湖口，车速呢也都是哦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呢，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这里哦更塞，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东向时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北上的71.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呢，这个车牌尾号0615哦，被说好像哦在沿途摇摇晃晃的行驶非常危险，提醒大家小心。两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一起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放水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201.1 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132.2 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一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1.3到11.2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尽管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尽管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尽管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09，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Rainy 杨丞琳的这个深情演绎哦。其实我们值得幸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也来继续关心一下哦。我们好，今天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路段呢，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50到60公里，平镇系统前平镇系统前完蛋，嘴巴开始吃螺丝好，这个是平镇系统前在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以及呢在国一的路段呢，这里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像国一南向117到120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的施工维护，北上路段则是在头份的110.4公里施工还没结束，以及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路段的99.4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要麻烦大家呢行经多加的小心注意。另外继续往北走，北上71.5公里呢，有朋友们说哦，看到一辆小货车摇摇晃晃在行驶，这个是在高架杨梅端前，而且它有可能呢持续的往北来行驶，也提醒大家行进如果有看到的话特别注意。那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还是说疲劳驾驶，不管是哪一种都蛮危险的，因为高速公路上车速都很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有精神不济的状况，就不要勉强开车，我们稍事休息，或者是说呢喝杯咖啡呀，吃个口香糖啊，提提神，我们再来继续开车上路哦。另外国一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车速则是40公里左右，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是50出头，还有呢，再看一下。

国道三号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北上 132.2 公里过苗栗后龙路段的中线车道哦，一捆布掉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路况请帮我们按二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 Heartbeat。

来自于严艺格的歌声《从未走远》。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20，接下来呢要继续为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周五的声入其境。今天深入奇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蛮经典的哦。不过呢，其实在一开始哦，并不知道呢这位有身兼这个歌手的这个背景哦，就是呢知名的演员也是主持人哦，陶晶莹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走路去纽约》。好，那其实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呢，就是几乎都是以主持工作为主，尤其是我以前哦，就是会看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好，那他有主持呢各种的大型的一些颁奖典礼啊，不过呢他也是有哦那个歌手的身份。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林秋离来作词哦，也是非常知名的作词人。好，那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那其实这个作品诞生哦，就是在这个陶晶莹在签约这个海蝶音乐之后呢，好，他这个作词人然后林秋离呢，对于他对这个现代女性多重身份好的这个观察呢，好来去做出了这一首歌曲。好，因为他知道就是陶晶莹他其实是身兼非常多的一个身份，像

刚提到主持人呐、歌手啊、演员呐、然后呢也是很独立的现代女性哦，然后所以呢她其实是想写哦，大家在这个现在的都市女性啊，可能在这样子很多一个角色的转换之间，好，该如何呢来去做平衡，或者说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对于生命跟情感的一个反思哦。好，那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想要哈、在某一个陪在某一个人身边哦，那想要呢跟随着他哦，那但是呢却用走路哦这种不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办法达成，就是说走路去纽约这个愿望吧，应该都是要用搭飞机啊，甚至再久一点坐个船啊之类的，没有办法走路达成这件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又看起来有点荒谬，但是又有一点悲壮的这个举动呢哦，就是。来勾勒出哦，大家在一些生活当中，不管是无奈啊，或者是说对情感啊沉淀的渴望，好像也渴望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哦，飞机好像又太快了，走路好像差不多刚好，在这一路上呢，能够来好好的去沉淀哦，对于这一段感情呢，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思考哦，那其实也就是要让自己呢，来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好好的慢下来，好放慢角度，好好的去感受呢，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哦走路去纽约这首歌曲的诞生。好，那比如说像这个歌词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我飞过好几万里哦，这个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想要呢想不要飞好，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好，那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一首也可以说是呢还蛮多朋友心目当中很经典的歌声，走路去纽约。

首先来到2:28，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走路去纽约》。好，有时候呢，人真的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哦。这其实也是一个隐喻哦，就是比喻想说呢，要慢下来，不想呢像是在飞机上面咻咻咻咻咻哦，用那种很快的速度。虽然说你自己在飞机上也不这么觉得啦。好，大家是这个现在哦，大家应该台湾人还蛮常出国的，对不对？好，那像我现在就有朋友呢，人就是在加拿大，然后在美国这样子有看到了极光哦，相信呢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感受哦。然后他也人很好哦，就是让我们这种没有办法去的人呢，也可以一起用照片呢分享他的喜悦这样子哦。那也祝福他呢这个一路平安啦，虽然他应该不会想要用走的回来哦，还是搭飞机哦，搭飞机比较快。好，那不过呢有的时候也是会想要呢，就是放掉一些那种很纷杂的个思绪哦，好好的呢来去走一走哈，然后呢慢下脚步，就跟有些朋友们非常喜欢运动一样哦，就比如说很喜欢跑步啊或者什么的，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也是同步的在进行一些脑袋里面思绪的整理跟思考，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能够放空或者说很能够疗愈自己或者说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心绪的事哦，不晓得大家是哪一派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哦，在2:30一起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我们呢，待会儿音乐声过后再会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2: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1: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

0: 二弹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撤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待反所侦办，全案亦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噪音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厝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1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六年的两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屋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2: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六年，并且配合清安3.0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3: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2: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4: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5: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4: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7: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7: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9: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

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 15.7%。 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然后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9月18号我们有一场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就是呢新竹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呢，好，今天是在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来登场了，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早上的时候呢，小荣也有前往来去支援哦，那也是呢现场很多朋友相当踊跃哦，那很多朋友也都是定期有在捐血啊，那也要来告诉大家哦，现在呢还有推出一项新的活动，就是说如果您是40岁以上哦首次捐血的话呢，还有再赠送加码的好礼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好，那其实我自己哦本身也是，我好像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哦才第一次来捐血哦，然后捐血的时候呢，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因为捐血我才知道我是什么血型哦，在这之前的人生里面，我都是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血型的。好，那这个也其实对身体哦也是非常的好，只是呢大家记得哦，就是捐血之前呢要吃饱睡好，要吃饱睡好，好，我们再来一起去捐血。好，那我们呢也准备了好礼哦，要送给呢这一次热心慷慨捐出热血的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呢现在新增一个拥塞路段呢，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这是机场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呢剩下大概40到50公里，这里是受到国一南向53.3公里一辆故障车停放，然后还有52.9公里有沿线散落物哦，这两起情形造成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多回堵，以及呢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处呢也是出口匝道拥塞，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目前呢是落在大概40到50左右，以及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路段哦车速是低于60，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也是低于40，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50出头。另外呢在国三部分，就是国道三号南向117公里西滨跟竹南之间沿线散落物掉落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听到的是来自于萧煌奇，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做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时间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就是呢我们的交安资讯站。那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讲一下哦，就是我们日常在行车的时候呢，都跟大家讲说，这个方向灯非常的重要。就是呢，不管你是要转弯呐，还是干嘛的话呢，你就是要透过方向灯哈，来去跟比如说后方的车辆沟通哦，那后面的车才知道。

到说，哎，你是要直行，还是说你前面要左转了，你要右转了，才不会呢有一些这个状况发生哦，就是沟通不良的状况发生。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哦，这个方向灯哦，也不是免死金牌，也不是所有情形之下，就说你只要有打呢，你就是有理哦。因为有些朋友们呢，好像，哦，常常把这个方向灯不知道为什么是拿来呢，做的有一点像是，就是免死金牌在用的感觉哦，就是好像呢，只要打了哈，好像只要打了呢，你就是接下来哦，就是哎要这个左切右切啊，好像呢都没有问题。但是要告诉大家，不是这样子的哦，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使用情境的部分哦，要提醒大家要记得来遵守哦。因为呢，有些朋友就是收到交通事故或是罚单的时候呢，就想说明明就打方向灯啊，为什么哦还判说是我违规？好，但其实呢，依据规定，汽车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应该要让直行车先行，并且注意安全距离，那方向灯只是起到一个告知哈，这个其他用路人说我要转向或是变换车道，你打的这个方向灯不代表你取得优先的通行权哦。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还是请让直行车先行，并且确认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跟间隔之后再来切换车道，否则呢，一旦发生事故，还是有可能要来负担呢这个肇事责任哦。那这个跟大家分享一则，就是新北市的交通裁决处哈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有辆小货车变换车道啊，跟同方向的后方机车这个造成碰撞。那这名小货车驾驶就表示说，当时已经开启方向灯哦，那也有注意到呢后方的车辆，认为双方距离是可以完成变换车道的。但是经过事故鉴定跟法院审酌之后，认定小货车驾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还有保持安全距离，也没有礼让直行车先行，所以造成事故哦。最终呢，因过失伤害哦，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那这个裁决处统计呢，因为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就变换车道，衍生的一些事故的鉴定案件，从112年一直到114年哦，这个件数非常的多哈，分别有126件、122件跟108件。好，所以其实呢，就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纠正一下这个观念哦，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我只要打了方向灯，后面的车就应该要让我，不是看到我打方向灯了吗？他应该要让我，但其实呢，这个在行驶的优先权的部分是其实是直行车是优先的哈，直行车是优先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其实邻侧的车辆啊，你判断觉得这个距离切得过去，但有的时候可能有那个车速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视线死角哦，贸然变换车道呢，其实就容易发生碰撞哦。所以其实也要提醒，就是说方向灯是预告哈，不是说护身符哈，安全距离呢才是行车平安的保障。变换车道务必落实全程显示方向灯，这个全程指的是什么？从你准备要切啊，准备要切的时候就开始打好，然后呢再慢慢，哎，你确定可以开出去之后，然后再切，然后等到你四个轮子都变换到隔壁车道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把方向灯熄灭好，不要说这个方向灯打一半这样子。那另外呢，之后还要摆头检查后照镜，确认安全距离之后呢，再变换这些安全步骤。尤其呢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比较快，或者是遇到大型车辆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持着有打灯就能切的错误观念哈，一定呢要来确保呢这个安全距离是 OK 的，我们再来切换车道，才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好，也可以呢避免后续的赔偿跟法律的责任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孟庆儿《幸福的方向》。

0: 谢谢沈老师，哎，好吧，好吧，好吧。
1: 来自于呢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新的方向》，也是非常呢经典的歌曲。好，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继续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哦，部分路段呢现在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国道一号南向机场系统连途到中立服务区车速是40到50公里，以及呢国一路段的这是在南向117到120公里头份头屋之间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一北向110.4公里呢头份路段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99.4公里的施工维护也还没有结束哦。继续呢再看一下新竹往竹北这里好塞，车速低于40，以及湖口服务区往湖口车速大概是在40到50。北上过平镇系统沿途塞到了中立转接一耶，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剩下5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专题报道咯。
2: 一百年啊，今天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

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

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44.1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院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之前的草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12.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高宏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3: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

0: 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1: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别骑这么紧啊，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5: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时间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在南下路段呢是过了这个桃园路段，沿途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南下都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60。以及呢，在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南向的117.5公里呢，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地磅站，目前是有拥塞回堵哦。还有呢，在北上路段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到50，还有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呢，也是车多的路段，时速低于50。北上过平镇系统，沿途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不超过60公里。桃园往林口一直持续非常的塞，落在3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则是东向路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50左右。国道三号呢，来看一下国三的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60。另外看一下，这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7公里苑里路段的苑港渔港这个交流道平面呢，路面有很多的湿水泥散落一地，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协助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这个路况资讯，麻烦帮我们按2来进行通报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aespa Lemonade。

时间来到下午3:16，要来为大家呢一起进行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就是我们周五的周末放轻松。今天周末放轻松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现在呢，时序已经进入了9月份了，对不对？那其实9月份呢，好，进入到秋天哦，那这个中秋节也快来了。好，那在秋季呢，其实是品尝很多海鲜是最肥美。美的时刻哦，那现在呢，网络上哦，大家就开始评选啊。好，如果要吃海鲜的话，要去哪里吃呢？一些渔港其实会是很好的选择。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络上前十大声量哦，好玩哦，不仅是好吃也好玩的这个渔港哦，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喽。好，那排名第十名呢是彰化的王宫渔港哦，那这边的旅游亮点呢是有这个潮间带的生态啊，然后还有呢这个鹅啊，非常的有名，好，那是很典型的一个西海

岸的渔港哦，和北部渔港常见的山跟海的景观不同。好，这里呢就是多了有潮间带、科田跟大片的海岸线，视野非常的开阔。另外八月呢还有这个王宫渔火节哦，有结合海洋的音乐会啊、千人烤鹅啊、祈福嘉年华烟火秀哦，所以呢让它在网络上的声量非常的多哦。那另外呢这边还有很特别的一个海岸生态，可以搭乘铁牛车哦，到海滩呢亲自挖那个蛤蟆哦，来这个乐趣也是乐趣非常的多哦。那另外第九名呢网络声量的这个则是东石渔港。好，东石渔港呢在这个周末哦还有一个这个鳗鱼节即将来登场，会有这个千人鳗鱼飨宴哦，也会把当地呢变成大型的音乐派对的现场。好，那大家对于鳗鱼很多印象都是日本的，对不对？这边可以品尝呢肥美鲜嫩的国产的鳗鱼。好，然后呢还可以哦一边欣赏夕阳哦。好，那这个另外哦，东石呢这个鹅啊好鲜科也是非常讨论的重点，很多人就说要到这边呢一定是要吃那个鹅啊吃到饱这样子。那另外第八名呢，好，第八名呢则是龟吼渔港哈，龟吼渔港。好，那这个呢是今年的这个秋天也是到来了嘛哈，那所以呢在新北这个龟吼渔港哦，非常知名的是有那个龟吼渔夫市集哈，然后呢秋天也会让人想到呢这个万里蟹哦，那龟吼渔港呢也是万里蟹的一个代表哦。那么呢这个很多人哦在这边买螃蟹之后，直接就请渔港的大厨来现场进行料理。如果不想呢只是吃东西的话呢，这个龟吼也能和这个野柳啊、金山跟北海岸这些景点呢串成一个一日游哦。另外第七名则是桃园的竹围渔港，竹围渔港，那桃园北侧的这个竹围渔港也是很多人呢熟悉的地方。和大型的观光景点相比呢，竹围渔港哦更有一种哎来吃海鲜啊、逛逛港边，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日常的感受哦，也很适合呢安排成半日的行程。好，那也有在八月底刚落幕的这个2026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哦，把这个海岸线呢化身成为大型的美术馆。另外呢第六名哦则是基隆的正滨渔港，这边呢则是哦在社群上面哦这个讨论度非常高，因为它有很多彩色的哦这个这个岸边呢有很多彩色的这个建筑哦，那是在网络上面呢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IG 的大咖点哦，很多人说它是台版的威尼斯啊，还有彩虹屋。好，那这边再搭配上夕阳啊，还有周边老宅改建的成功呢，也是不管是国内游客还是国外游客哦，很多人去基隆一日游必访的一个核心景点哦。另外第五名呢则是我们在地的代表出战了，也就是南寮渔港哦。那这边有17公里海岸线啊、鱼鳞天梯跟风筝节哦，这边呢是很适合不赶行程的渔港哦，尤其呢这边可以这个悠闲的啊来这个骑自行车，然后呢亲子家庭也可以散步啊、看海啊，然后呢很多人也都会在这边放风筝。其实我自己啦是没有在除了南寮之外的地方看到这么多风筝过诶，而且放风筝也不是只有风筝节的时候有，平常很多朋友呢也都是会这个全家大小一起在这边来好好的放风筝哦，然后呢来体验一下亲子出游的一个相处跟相聚的时间。而且这边的市集啊，然后还有渔市的产销中心呢都有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改建哦，那现在呢也都是非常的漂漂亮亮哦，那很明亮的这个场域哦，那希望大家也是会逛得很开心。另外第四名呢则是高雄新达渔港哦，就是高雄茄定的新达渔港呢一样哦，就是跟吃呢紧紧的连在一起，能够呢品尝到满满的南台湾的海味哦。那另外呢这边也有新的一个这个渔民之家哦，然后呢市场哦也是有这个蓝白交错的顶棚哦，也是有重新的修整过哦，可以在这边比较轻松的享受美食。第三名则是宜兰的乌石渔港。好，那这边呢有龟山岛啊，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怎么样可以赏鲸哦，赏鲸。那另外呢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这里也是台湾北部的新手天堂的冲浪圣地哦。那近几年呢爆红的这个牛奶海和 SUP 的立桨呢也是当地大家很推荐的一个行程。好，那另外呢还有第二名则是桃园的永安渔港哦，永安渔港呢其实也是很多人熟悉的一个选择哦，那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们说这边停车很方便哦，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点。周边呢有很多海鲜餐厅跟鱼市场哦，那另外呢这个永安渔港哦有个观海桥是当地的地标，白天可以欣赏海岸风景，

晚上呢也是有不同于白天的一个气氛哦。那另外桃园地景艺术节呢也是贯穿了这个永安渔港哦，这边呢是有两大的展区，也是很多人会走走的好地方。另外第一名呢则是由新北淡水的渔人码头，还是老字号的招牌哦，这个渔人码头来夺下冠军。那这边呢这个有夕阳、情人桥跟淡水河哦，所以呢这个还有哦，这个一些这个仲夏夜呢会有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哦，非常漂亮的烟火，好，那也是每年吸引很多的人潮，好，那也是呢可以欣赏淡水河景跟夕阳呢最漂亮的一个地方。那全新完工的淡江大桥哦，也是很多朋友们呢也是会特别跑来这边来一睹呢这个桥的风采哦。那这是为大家汇整了，这是网络声量前十大的渔港，在秋天的时候呢，海鲜肥美的季节，不妨呢可以周末出来走走哦。这是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这个周五的节目单元，周末放轻松哦的节目内容，好，希望呢能够帮到大家，好，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来规划一下呢周末可能的一些安排跟出游咯。待会儿继续一起收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蓝心湄跟 Tolaku 乐队的歌声《新鲜》。

来自于蓝心湄跟特拉库乐队的歌声新鲜、就是说在爱情里面呢要保持一些新鲜感、有很多一些小细节可以来去做的事情。不过呢结合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单元的内容哦，感觉爱情新不新鲜是不确定，但是呢海鲜一定要吃新鲜的哦，所以去渔港吃可以说是最新鲜的啦哦。那也有些朋友有自己很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些海鲜的品类，或者说有一些渔港必吃好的什么美食呢，想要来跟小荣分享的话也欢迎呢可以来告诉我咯。好，那么待会儿呢在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好，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另外也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呢也即将进入最后的半小时了，那欢迎呢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机会一起来共同响应。活动地点是在这个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哦。好，那么呢我们就这个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前往台东，亲自视察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总统表示，演练采取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2: 边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3: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4: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3: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步，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5: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严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

0: 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1: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全案依法依行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公众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矮伦的报道。
3: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4: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5: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3: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

0: 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走势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数据，头脑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松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0: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这个关心一下哦，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1968及实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其实车都蛮多的。那最塞的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只有不到40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竹北跟新竹系统双向车速都只有50出头。这里呢，其实是受到哦，就是今天应该周五的影响啦。周五下午呢，这个车子就特别的多了哦。另外，国一北上虎口服务区一直到虎口，车速呢是40到50。北上路段呢，这是在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40出头。国道三号呢，则是有一些路面坑洞的状况出现了，分别呢是在国道三号路段，是在首先看一下哦，国三北向的64.4公里，这里是大溪的路段前有出现路面的坑洞状况，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iZone 想变成一只猫。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49，那么呢，继续要为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如果你是三丽欧的粉丝的话呢，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哦，就是呢，三丽欧哦是今年呢特别推出了台湾限定的计划 Hello Kitty 台湾感性，让 Hello Kitty 跟他的小熊好朋友 Tiny Chum、走进呢充满生活感的台湾街头。你会看到呢那个就是像是那个 Hello Kitty 啊，比如说手挂着一个茄纸袋这样子，然后呢在逛迪化街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景色哦。其实说到迪化街，因为刚好有朋友从国外来哦，所以呢就跟另外别的朋友就安排了，就是说在迪化街那边啊吃一些那个老宅的餐厅啊，然后还把那个给他的一些伴手礼通通都塞到一个特别去买的茄纸袋里面，然后他也是觉得说哇真的很有特色，然后觉得蛮开心的。那其实这几年台湾感性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成为很多游客来到台湾呢非常想要感受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就会发现说，比如说韩国的一些游客啊就会在台北的各式街头，可能台湾人就觉得说这种地方到底有什么好拍照的、但他们就觉得说很有那种感性哦，那你可以感受得到呢这边留下的一些复古的氛围或是人文的风情，他们觉得可以在那个照片里面呢获得这样子的感受。那也有很多台湾味元素的层层堆叠。好，那之前也有成为呢这个社群上面尤其是韩国人非常的争相来去拍摄，很多 idol 来到台湾的时候呢进行一些签售或者是活动的时候，也会特别呢在台北的街头留下几张这样子的照片。好，那这个全系列的企划呢还有会在11月到12月呢会在台北的这个华山文创园区呢有期间限定的实体展览跟快闪店哦。那其实呢除了走进街头之外，三丽欧也是邀请广大的粉丝拿起镜头拍出属于自己的台湾感性。好，那一直到10月1号呢这个 Hello Kitty 台湾感性的摄影作品大募集也是正式开跑哦，邀请呢好大家可以带着 Hello Kitty 的绒毛娃娃前往熟悉的台湾巷弄，比如说你家巷口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一些老店啊或是一些旅行的景点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参考 Hello Kitty 的穿搭的这些这个人像摄影都有机会呢可以让你的作品登上华山实体快展店的

展览空间跟 Hello Kitty 一起来这个展出哦。好，那这个活动期间呢，如果参与投票的话哦，也可以呢获得这个台湾感性的限定商品。好，这一次呢，这个 Hello Kitty 是充满了满满的台湾的元素哦。那这一次企划有邀请很多这个知名的创作者来跨界，比如说金针菇还有 Joanna 小贺方程三三从不同的角度呢不同的镜头视角来捕捉属于他们的台湾感性。那9月15号开始呢，这些影片都会陆续公开，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些 YouTuber 或是说这些网红眼中的台湾感性是什么呢。好，那甚至哦，这个创作才子哦 ，Sam Lin 林中轩还有特别为这个活动打造专属的主题曲，叫做《Kitted Magic》哦。好，那把这一些经典角色，比如说那个 Hello Kitty 哦，大家知道它其实不是吧？她不是猫咪哦，她不是猫咪，她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小女孩。好，那她的官方身高呢，就是5个苹果高，然后3个苹果重。那 Hello Kitty 自己是非常喜欢苹果的。好，那还有把这些角色写入在歌词里面哦。然后这个 MV 呢，也是这个参考了近几年很风靡的 Y2K 的复古美学，然后把 Hello Kitty 带入台湾的生活场景当中。所以如果你是 Hello Kitty 迷哦，Hello Kitty 的粉丝、三丽鸥的粉丝的话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着Kitty 的脚步哦，一起呢来漫步台湾的街头，找到属于自己的台湾感性，你记忆当中呢最想要留下的那一个画面哦，一起呢也好好的把它记录起来。那当然如果呢是那个粉丝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档快闪活动啦。接着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好，虽然说我们刚刚有提说到这个 Hello Kitty 不是猫咪，好，不是猫咪，他有讲过好多次了，这个Hello Kitty 呢不仅没有嘴巴，它也不是猫咪，甚至 Hello Kitty 还有养一只猫咪，大家知道吗？好，这 Hello Kitty 的宠物是一只猫咪，它叫做 Charming Cat、哦、Charming Cat。 那 Charming Cat 它出现的时候就会是四脚着地的样子，就是一个坐姿、哦、然后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所以 Charming Cat 才是猫咪、哦、Hello Kitty 本人是英国的一位小女孩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搞混啦、哦、这个 Hello Kitty 不是猫咪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那这样子好像有点讨厌、哦、虽然已经澄清它不是猫咪，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听的是来自于 Red Velvet 的歌声《躲猫猫》。没关系，即使不是猫咪，我们也可以玩躲猫猫啦。好，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喽。

0: 来自于 Red Velvet 的歌声《躲猫猫 Peekaboo》，在这首歌曲过后呢，3:58，好，也来欢迎一下啊，下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星期五大家开心，大家午安。
0: 是星期五哦，应该大家就是心情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可爱的讯息哦，就是 Hello Kitty 这个长盛不衰的 IP 啊，要来这个推出新的一个系列，就是台湾感性，还邀请大家一起参与那个摄影作品的活动哦，摄影比赛，好像在11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系列的展览，你就会看到那个 Hello Kitty 提着茄子袋之类的，
1: 嘎叽耶。
0: 对，好，上次才刚跟朋友去那个有国外朋友来，然后带他们去逛大道城，就发现说真的大家还蛮爱买茄子袋的
1: 哦，所以什么只要有老街，我在九份也看到也是哇，但是我有法国的茄子袋哦，就是它是蓝白的，蓝白红的吧，
0: 就是那个
1: 台湾
0: 的
1: 是红绿什么什么，对，其实就是环保啦，那个东西超耐用的，
0: 对，非常耐用，然后而且也是台湾 LV 的，对，我们都是跟外国友人这样介绍，就是台湾 LV 哦，拿出去哦，就是非常的有在地感哦，而且也还蛮推荐。上次我们做法就是买了一个茄子袋，然后把所有要给他的伴手礼通通都塞进去，然后他也直接就可以拎着走，这样子很融入在台湾日常街景当中哦，应该也算是一种台湾感性这样子。
1: 除了珍奶之外，终于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
0: 没有错哦。所以呢，就是当然有是有他也是有问说，台湾到底要和哪一间手摇，我说真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推荐，台北感觉每走两步就有一间手摇饮料店哦，所以这也是属于台湾的台湾感性咯。好，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四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就交给海伦，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拜拜。等待解开
2: 封印，下午4点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

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

0: 望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4:0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希望大家呢，哎，就是星期五啊，真的待会很快的哈，就是南下车子就会变很多了。好，无论如何呢，现在还有一点点阳光灿烂哈，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很快的把工作都告一段落，然后轻松的来周休二日喽。好，刚才我们整点路况已经整理过了哈，是真的路况还真的是非常的多。好，那在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桃园新竹地区的朋友们啊，那目前中山高好双向在新竹竹北啊，现在已经是车多了。好，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好，现在车速不到40公里。中山高北上 53.7 五洋高架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 14.7 大奶路段，好，刚才是说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了哈，那现在已经是离开了。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12，好，这里的车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好，这是比较不好动，对不对？好，这是实在有点太慢了，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西滨的话，目前是在新竹市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这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国道3号南下110.7到111.7有施工在进行，那中山高的施工呢是在北上的110.4，好，头份路段在施工。好，大家也可以发现到，哎，这几天的施工好像还蛮多的哈。好，希望大家呢，其实有时候看到施工点的时候，请您先减速慢行，好，比较好。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中秋节要到了啊！新竹县政府呢，每年在这个时候哈、都会跟年轻人一起送暖送爱到这个下乡去。那今年呢，是跟财团法人蔡衍明爱心基金会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今天在新湖这边的是社会福利中心这边来办理公益青年送爱下乡去2026新竹县中秋节慰问活动，提前为弱势家庭送上节庆祝福跟关怀。好，那大家常常听到蔡衍明爱心基金会，对不对？好，那从民国98年开始，新竹县政府呢就跟蔡衍明爱心基金会共同来办理每年有三大节的慰问活动。好，长期透过公司协力关怀新竹县内弱势家庭，累计呢捐助经费已经达到5518万元了。好，那家会超过11500户次，这个受惠了哈。那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呢，是投入了150万元，协助300户的弱势家庭，每户呢发放5000元的旺福红包，希望能够减轻家庭经济的压力，让这个弱势家庭呢也能够安心过节。这是新竹县的部分。在新竹市呢，哇，这个消息就令人开心了哈。那2026年新竹市的购物节又来了，10月1号开跑。那这一次呢，集结了将近1800家的品牌店家，等于说有消费就是可以抽大奖，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呢，这个市政府在我们的巨城呢举办活动的宣传记者会，邀请大家买购新竹，让好事发生。购物节是在2024年来推出的，今年是第3届，延续前两届热烈的回响，今年就是扩大合作的规模，集结非常多的这个品牌店家来响应。那首度邀请了 7-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加入特约店家的行列，让购物节从商圈特色店家延伸到大家平常消费的地方，这个消费登录就有机会抽中特斯拉等大奖，这个就是好玩了哈。但是真的就会把奖送出去哦，所以只要是你有消费有登录的话，就是有机会的。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总之您一定会消费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这个消费登录发票，然后呢来等待抽奖就对了。

好，来自林强的歌声《拜拉贝安喜》，我猜这两天大家可能可以开始烤肉了，对不对？好，拜拉的暗喜就是明天晚上。好，明天晚上你要做什么呢？好，4:22。好，在中山高南下28公里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好，目前双向在新竹竹北路段车多速缓。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55.6，好，这是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之后，中间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省道台74线东向20.4潭子系统，好，这是中间车道有小车子和连接车的事故，好，还在处理当中。好，后方有一点点车多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王心凌的歌声《想你想你》。好，那补充一个路况哈，就是在中山高南下13到14高架汐止端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中和入口，现在这里也有工程，是桥梁的油漆工程。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辩称为排解重欲压力，出资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历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期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3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直到创办人发现账目短缺才揪出出纳监守自盗。这时女朱娜已经将盗领款项花到只剩几十万元。女朱娜大案坦诚犯行，但辩称因长期罹患重度忧郁症无法排解压力，才会将大把资金拿去储值线上游戏点数，希望法院考量她一时失律犯罪，并尽最大能力调解，给予轻判宣告缓刑。不过历审法院认为女出纳不思正当途径获取所需，侵占正德佛堂空白支票，并在未征得同意下冒用名义伪造支票提领款项，紊乱金融秩序，审酌他犯后始终认罪，尚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诈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抢救沙仑草消，
4: 保护沙仑。
5: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6: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园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

0: 欢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的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治，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曾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二年级两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3: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2: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崎岖、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整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6: Yeah,

0: 好，来自很早就出道、很早就退休的安室奈美惠所带来的《乌瓦》。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8.4公里，这是福州路段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小货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01.6新竹系统路段路间小客车抛锚，好，闪着灯，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年度的山坡地开发注意事项的宣导。好，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县政府农业处山坡地保育科刘昌彦先生。好，昌彦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新竹县政府农业处山坡地保育科的昌彦。
0: 嗯，
1: 那就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聊这个山坡地开发的问题，这样子。
0: 是。好，那这个有关于这个山坡地开发的问题，大部分的民众大概就会想说，这是我自己的土地，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挖？当然挖这个讲得太直接了，就是有点开发或是整理。那民众会觉得说，我是整理我自己的土地啊，又不是做工程，为什么还需要申请？好，那就是说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自己挖？好，这个如果土地权状是写我的名字，我想整理一下我自己的土地，而且我要退休了，我以后要用，这不是很合理的事吗？
1: 对，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自己挖？这刚主持人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土地是自己跟我可不可以任意的去开发，其实这是两回事啊。那如果说就是你的土地你在山坡地，那如果你要涉及就开挖整地，或是你要设置一些那个设施的话，不管是排水设施还是挡土墙，那这些东西你都要可能会涉及这水保法的这个规定，所以那你就是要依照我们有程序去做申请。对，那说等于说你可以用，但是你要依规定去做使用，这样子。
0: 是，好，所以我们政府不是说不让我们来开发山坡地，而是说希望大家先确认之后再动工，是不是？
1: 对，所以说你做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先确定你的位置啊，还有你的使用分区啊，那看说它是不是在山坡地范围。那像我们竹县的山坡地，它的比例就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民众来我们新竹县要做那开发利用的时候，就一定要先去做查询。你可以去问我们那个各地方的乡镇市公所，也或者是我们那个我们三保科这边都可以来打电话来询问，就是避免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你就直接先做，然后到时候可能才发现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对。
0: 好，那就是时间点，刚才我讲到退休，就是说今天我们有一位民众买了一块土地，好，他看到价格不错，想买来种果树，或是盖要务农，或者是说种果树，其实可能要有一个农具间吧，好，他想要盖一个小小的放农具的地方的小房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通常我们在那个一般就叫做它是农业资材室。那这农业资材室呢，我们要先找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我们新竹县那其实就是农业企划科。那我们要先经过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边

0: 他们的容许的申请文件确定好之后呢，那再请这个那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然后呢就是转送我们的水保的申请书件，然后来就是做后续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怪手可以来了吗？如果我有先报告过，
0: 还不行，
1: 还不行。
0: 对，因为呢，我们你跟我们申请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会有委外的审查，那个专业的委员，然后针对你的申请书件，会提出一些你的建议。那针对你的这个区内的水保设施呢，还那些都经过检讨之后，确定好你的申请书件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边就会核定好，那核定完之后你再报开工，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怪手才能。
1: 好，所以我现在假设我是竹北人，我想我有的土地了，我要动工，所以我要先去竹北市公所还是去县政府农业处这边？
0: 如果是你竹北市的话，一样就是我们先看你这个山坡地范围嘛，那这山坡地范围的话，那原则上的话你就是直接来我们新竹县政府，那去找你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然后对，
1: 好，那我在这边我要帮听众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要大兴土木盖房子，只是整理农地，应该没关系呀？
0: 这个也是会有很多民众都会说，我只挖一点点的话，应该没有关系了吧？但其实我们水保的话，它其实是看，不是说你挖多少，应该是说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很严重的改变这些地形地貌，那影响到那个水土保持或周边的安全，对，那这个我们只要有保全户对象的话，这就是会是涉及到这个安全性问题，所以说你如果在上面有挖，那下面的人可能就会受到这些的影响这样子。
1: 是，好，所以说像是我要种水果，我要整理一块平地，我要做一条路，要盖一个设施，这些就是说不能说就是一定要不是一定不用申请，而是要先确认，是不是？
0: 对，一定要先确认。好，那我这边想要跟主持人就是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新竹县我们有一个就是水保计划的协作平台，那它这是属于这个线上申请的部分，那这个线上申请就是说让一些可能比较繁忙的民众不需要再用纸本的方式去做收送，那我们只要在网络上把我们的申请的书件然后上传上去，那我们这边受理之后就可以直接跑申请流程，
1: 是，
0: 对，就是我们所谓无纸化的一个措施这样子。
1: 好，那现在就是来到关键了，如果没有申请就直接开挖的话会怎么样呢？
0: 没有申请的话直接开挖，它呢我们首先就是公所它就会先去现场看，那看完之后我们会先看说它是不是有这像我前面讲到有没有改变地形地貌，对，那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会去现场去做认定，那如果发现是没有申请的话，那我们就会就是会依法可能就会有一些罚款啊，或是说有一些就是请你们要做改正的一个措施这样子。
1: 好，所以不要说先做了再说哈，想说会就地合法就对了哈。
0: 是，
1: 好，那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有讲到，其实很多人从外地看我们新竹的山上都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点在开发哈？那如果已经违规的话哈，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已经违规的话，那你发现说你没有申请就施工的话，那是不是要装作不知道嘛？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千万是不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当下就是先赶快停止这些行为，那你去询问相关单位，例如说我们的乡镇市公所或者是我们县政府都可以，那我们就会跟针对不同的案件，那就是探讨说你做的这些行为是不是有可以做合法化或者说补正的措施啊？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请你就是做一些现场做改善，或者说要把你原本的违规构造物要拆除，
1: 是，
0: 对，所以说不要拆啊，也不要说邻居说没有关系啊，我这些都不要啦。
1: 有时候真的不要说乡下，就是说一般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看人家也这样做哈，就有样学样。好，那另外就是说山坡地开发完之后

0: 是不是就没事了？这我想这个这大概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前面已经都做过了啦哈。那如果说已经这个水土保持计划申请通过，工程也做完了之后，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没有事了呢？可以不用管了吗？
1: 哎，也不是这么样子，就是说呢，我们开发前要注意，施工中也是要注意，但完工后其实也要做那些土保持设施那个维护啊，尤其像是一些排水沟啊或挡土墙这些的，那这些都是要去检查的。就是说你的排水沟如果被落叶啊土石啊堵住了，那导致说它的那个水啊，如果遇到那种台风豪雨排不出去，那可能就会造成有冲刷的情形。所以说水土保持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完工哦之后呢那就已经结束了，它应该是说我们在开发前施工中还有完工后呢都要持续一直在注意说我们的这个山坡地的这个安全。对，
0: 我看这个昌彦真的很年轻，那您其实在这个单位这个业务也做了很久，那如果您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以你再出去实地去看我们现在新竹县民或者说我们政府啊对于这个水保相关的一些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中，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还是说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做一个结论呢？
1: 其实大部分的农民也都是非常的淳朴啦，对，所以我们政府部门其实是非常愿意乐意去协助这些，就是不管是农民还是一般民众，你们想要来做申请，我们都会非常愿意去帮忙。对，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就是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其实都有水保服务团的免费咨询的服务。对，所以说如果说民众如果真的有要做一些什么申请或是不管只要是跟水保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来咨询，那所以我们也是尽量让就是违规的情形可以尽量减少。对，那大家都用申请的话呢，这样我们其实也比较对我们山坡地的安全是比较保障的。
0: 比如说你看像秋天秋高气爽，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大家很喜欢去拥抱大自然，但是这个山上的景色有时候就是不要太自私，虽然是在我的名下，但是其实也不属于我，要留给子孙一个好山好水。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呢做这个山坡地开发注意事项的宣导。我们再一次感谢新竹县政府农业处山坡地保育科刘昌彦先生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54，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2:1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是最新的一个路况。好，这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2:1南桃园好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麻烦您要特别注意了，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在8:4福州路段外侧车道有3台小货车的事故，也要请您一并的小心。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今天就是星期五了哈，确实很快的呢，这很多地方的路况就是一个红色的，好，这个低速的感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往机场方向的话呢，目前都是车多的。中山高是在北上杨梅校前路这边也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一路呢往新竹哦，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南下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的部分就是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哈，也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在整点对时之前，我们送上周杰伦还有杨瑞带的歌声《等你下课》。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都拥挤，南下 367.2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发生砂石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23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都拥挤，国道二号先前在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箱型车跟小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0.8 公里，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三台小货车事故，

好，经典好歌来自 Billy Joel， We Didn't Start the Fire。好，先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2.1 公里南桃园路段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 102.6 茄东路段，好，是茄东之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山高南下 18.1 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 8.4 公里福州路段。

段外侧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很多地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也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那国道三号哦，刚才讲到南下102这边的事故呢，现在有严重的回堵哦，请您这个应该是塞到这边的话，真的只能这个继续的稍微等待一下下哈。好，这是因为前方有事故。中山高的话呢，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车子越来越多了哈，那车速目前是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湖口服务区的话呢，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好，在南下杨梅校前路这边南下的部分目前是车速比较慢，因为北上也是车多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现在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12，这个平面或者是这个高架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哈。好，那机场国道二号机场端这边现在这边的车速只有10公里。那目前的话呢出口拥塞啊，要排队，就是基本上是单纯的车多哈，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好，这下班的心情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保持轻松了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车前状况。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如果是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拨通后请按2。

节目呢，我们关怀关心一下我们的山坡地开发。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哈，这个破坏我们的农业生态，这是非常伤脑筋哈。那假设我们一般上班族平常就是在工作嘛哈，所以大概你不会了解到说我们的生态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外面哈，就有很多那种叫做简称叫泰国八哥了，我也搞不太清楚，就会发现天哪，他们怎么那么多，然后很吵。后来呢，这个有比较熟悉这个鸟类的人就说，其实他们就是破坏生态。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台湾，应该是说，以前我们常常看到的所谓的这个麻雀哈，其实现在好像大量的减少了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入侵的大鸟，因为它很会欺负人啊，很会欺负鸟啊哈，所以基本上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生态已经慢慢的有了一些改变。好，那为了提升我们的民众对于外来入侵种的这个青蛙哈，我们通称是青蛙。好，那这个叫这个外来入侵种叫做斑腿树蛙啊，就是它的腿上有一个斑哈。青蛙是不是都长得很像呢？好，大家也可以来认识一下哈。新竹县政府要办理这个防治说明会，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哈，时间是9月23号。好。新竹县政府9月23号要办理新竹县外来种斑腿树蛙移除防治宣导，还有我们这个农田归类保育研习跟生态服务给付说明会。好，那分别会在我们新丰跟湖口举办两个场次，目前是开放线上报名哦。那当天也可以开放现场的报名，名额有限，也欢迎我们的县民朋友、农友，或者是对这个参与生态保育工作有兴趣的民众，踊跃的来报名。好，那我们再讲一次哈，这个叫做外来种斑腿树蛙移除防治宣导暨农田归类保育研习与生态服务给付说明会。好，在新丰跟湖口有两个场次，是线上报名。好，那我们农业处就说了，因为近年来外来入侵种这个斑腿树蛙呢在新竹县快速扩散，可能对我们本土生态的环境会造成影响，所以要透过这次的活动向民众来介绍斑腿树蛙的一个生态习性，还有怎么样来辨识它们，还有防治的策略。好，所以说不能无作为了，因为它已经来了嘛。那我们的县民朋友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共同的来参与这种外来种防治的工作。那同时这个活动呢也会介绍新竹县辖内台湾原生龟类的生态，乌龟了哈，龟类的生态栖地需求还有保育的现况同时说明这个生态服务给付的制度哦，鼓励民众呢以实际的行动来参与野生动物的保育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呢能够上网来了解一下哈这新丰湖口两个场次，新丰场呢是9月23号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是在新丰乡新丰乡公所的3楼会议室来举行，湖口的话一样也是9月23号，但是在下午1点半到4点半是在湖口乡农会客家楼分部这边是浩客园区卖场2楼宴会厅来举行这个就是包括了农田归类保育跟生态服务给付说明，还有斑腿树蛙防治的宣导，由专业的讲师带领民众来认识在地生态保育的议题哦。好，那现场报名的话名额有限所以欢迎朋友们现在先线上报名。那线上报名的连结呢就在我们新竹县政府全球资讯网这边这边有一个线上报名的连结。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公部门没做的话，那谁来做呢？对不对？好，那既然公部门有心的来做了嘛那我觉得民众可以共同来参与一下就是农业处再次呼吁这种外来种防治跟这个原生物种的保育呢，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一人出一份力，这样子呢团结力量大。好，那民众除了可以藉由参加说明会进一步了解这个斑腿树蛙跟本土的龟类也欢迎农友跟有兴趣的民众来参与生态服务的给付共同为新竹县的生态环境尽一份心力。

好，来自范晓萱的歌声 Rain。 好，真的好，雨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哦。5:23，赶快来看一下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路段车多，中山高北上56.3，好，有机车误闯上来，而且是逆向行驶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

桃园，好，目前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车多。好，中山高，好，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清晨六点。哦，应该是说往台北市的方向哈，9月18号就今天嘛，哈，5点开始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有相关的管制哈，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哈，是今天的5点到晚上8点。那在第二阶段的话是在晚上8点过后会扩大管制。那因为星期五、我们这个台北新竹一日生活圈呢、可能很多人会去台北，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活动有交管。好，在今天5点开始，那5点到晚上8点的话呢，是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外侧的各两线车道。那8点过后呢，会扩大管制哈。那这个管制要到这个9月20号的中午12点，会是相关的情况提早或延后、如果需要、要去台北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咯。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苏芮所带来的《亲爱的小》

好，目前在省道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路段呢，车子相当多啊。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0000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日月潭国际万能泳渡将于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吸引超过20000名泳士参与。南投县政府及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及管制，维护用路人安全。请听报道。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及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本次活动共有1796对21700名泳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拥塞影响。
1: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与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查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租客，迅速查缉到案并依法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影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五

0: 百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1: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0: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至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台东晴天28度，台中、台南晴天30度，高雄晴天29度，宜兰阴天27度，花莲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雄心扛棒来自黄飞的歌声。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现在是下班车潮，而且就是放假的车潮哦。基本上呢，这个到处都是车多。我们先来看新竹路段哦，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好，那车速呢，大概都只有20公里左右。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里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那通过湖口之后呢，就比较好走了。但是到了杨梅校前路呢，双向哈都是车速缓慢的。南下的话，就是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就非常顺畅了。国道3号南下在宝山好系统。以及到茄东路段之前，现在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进南寮哈，然后在双向的新竹市大庄路段，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的车速也都比较缓慢。桃园的话呢，目前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大园到大竹往东的话，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桃园路段的话，中山高双向在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12，好，平面或者是高架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路段，这个车速也是非常的慢哦。在大溪之前呢，车速都不到40公里。好，那我们继续来欣赏抒情好歌，梁静茹所带来的《今天情人节》。

好，今天我们的一二三四哈，有关于艺文手作，这个大家有时候去到，比如说我们尖石五峰啊，或者说进入了原住民的哈这个地方，好，就会发现原住民的图腾很特别，很漂亮，对不对？好，那当然哈，这个传统技艺啊，不只是我们客家的要这个传承，我觉得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跟技艺更需要哈让大家认识，也希望这个原住民朋友呢也能够自己哈传承下去。好，在新竹市我们上次讲过了哈，我们新竹市也是有原住民哦，上次我们讲过历史的轨迹。好，那为了让更多的新竹市民能够认识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好，市政府持续推动今年度好这个原住民族社会教育系列活动，好，规划了一个活动叫做原住民族手作文化营。好，那有四个场次哈，10月3号、10月17号、10月24号以及10月31号，整个十月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精彩。那即日起就开放报名了。那这个活动呢，就是融合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介绍、传统技艺跟手作的实作哦。好，邀请大家从动手做出发，在创作的过程中呢，认识不一样的文化，也感受到我们原住民传统技艺之美。那原住民族的文化呢，是我们非常珍贵而且多元的文化资产。那传统技艺不只是工艺的展现，也蕴含了族群跟自然环境共存的生活智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10月3号呢是在绿水市民活动中心，要做的是迷你鱼全灯。10月17号是在西雅市民活动中心，要做蝶谷巴特的手提袋。10月24号呢是在虎林生活馆市民活动中心，要做原住民风编织背带，杯子装杯子的袋子哦，不是背上背的袋子，是小的那个。10月31号呢是在牛埔市民活动中心，这里要做的是兽骨吊饰，好，非常有原民的风情，对不对？好，那欢迎大家哈，当然这个是新竹市民了哈，就说当然如果不是新竹市民应该也可以了哈，但是就是说这个是原住民族社会教育系列的活动，原住民族手作文化营四场的活动呢都在新竹市。好，那也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哈。这个做的东西有的我都不知道呢，是什么是迷你鱼全灯，好，应该是鱼全灯了，它是迷你的，卡塞加的对啊。好，还有这个蝶谷巴特手提袋等等，还有编织，还有这个原民风的那种兽骨吊饰，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果真是经过设计后的一个活动，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好，有四场的这个动手做来认识原住民的传统技艺，我觉得非常不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最近诈骗集团常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法院人员，打电话告诉民众说你的账户涉及洗钱、身份被冒用或是跟刑事案件有关，要求你配合调查。有些还会说案件正在侦办，不能告诉家人，让你紧张害怕，照着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我要提醒大家，只要对方要求你交出现金、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络银行账号密码，甚至要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这就是诈骗。真正的警察和检察官不会用电话要求汇款。

0: 也不会要求保管你的账户或提款卡。遇到这种电话，请先冷静，不要急着相信，更不要照指示操作，请立刻挂断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到附近派出所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 Serenus 所带来的 Wish。 5:58，国道三号北上40.2。好，刚才在土城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8.2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车道，说是车道上有坑洞，好，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5.5公里，这是造桥路段中间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好，有一些树枝散落了。中山高在南下13到14公里，这是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也已经离场了。 好多地方都是车流量相当大哦。省道台一线南下大安溪桥之前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车流也是相当大。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道木栅车多。好，那在国道二甲，哇，这个骏头这边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好，这个机场支线呢东向

一样是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北上在杨梅校前路，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就是车多速缓。中山高在南下82公里，这是湖口之前，车道上有车子抛锚停放。好，那沿途在新竹路段呢，就是车多，南下目前的车速是比较慢的，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就是通过了99公里之后。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宝山到系统，还有系统到茄东，好，包括了茄东往香山哦，这一路上的车速呢也都比较慢哦。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大概是60公里左右。好，待会是6点整点对时，好，我们有最新的路况报道。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好，这个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星期五下班时间，市区及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潮都已经渐渐涌现了。那目前车多的路段有在中华路一段往北头前西桥、中华东大经过牛埔、西大食品，直路往竹北方向公道五路的交流道。那在光复路的部分，目前光复食品路口有一件交通事故，那所以开出车流比较拥塞，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1: 好的。
2: 另外，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还有武林路250巷88号以及食品路146号前。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哦。
1: 好。
2: 有人在问说，如果说有持有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就可以停在身心障碍专用的机车位吗？
1: 嗯。
2: 那这个答案是不行的。
1: 嗯。
2: 之前是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将机车停放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
1: 嗯。
2: 结果被人检举说他停车车种不符。违规停车，那他因而提起行政诉讼。
1: 嗯，
2: 不过经法官显示，该民众使用的机车并不是经监理单位检验合格的特制机车。
1: 嗯，
2: 所以是不可以停放在身障车位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位违规民众仍需缴纳1200元的罚款。
1: 嗯哼，
2: 而依据《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第12条第3项的规定。
1: 嗯，
2: 那非经监理单位检验合格之特制机车不得使用身心障碍者专用的机车停车位。
1: 嗯， 嗯，
2: 所以说即使这位民众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手册，也不能够当作合法停在专用停车位的依据。
1: 嗯， 嗯，
2: 那如果是汽车的，则必须要到社会局处来申请专用的识别证。
1: 嗯， 嗯，
2: 并且要由身障者本人或是亲属乘载身障者时使用，才可以依法停在专用的车格。
1: 嗯哼，
2: 而且停放时要将专用的识别证展示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明显处，以提供查核。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2: 拜拜。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6:20，我们就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心如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市的路况。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哼，
2: 那这次因为今天礼拜五了嘛，在就是连接假日，主要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就是假日活动需要注意的部分。
1: 嗯哼，
2: 那在大溪跟龙潭的部分呢，有一个93国军的路跑，那这个路跑的路段可能有就是会有到南苑停，从南苑停车场出发，然后经过康庄路，最后回到永福路的部分，那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路况，有一些道路会受到管制，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开过的话，尽量避开这个路段。
1: 好，
2: 那还有就是在新屋的部分呢，有新屋艺文之夜的活动，那是在那个新屋的亲子运动广场。
1: 嗯，
2: 那个部分因为到时候市长可能会莅临，可能到时候的那个车况也会比较拥塞。
1: 是，好。
2: 然后再来是在大青山福德宫的部分，在杨梅，那杨梅青山福德宫它也有绕境的部分。
1: 嗯，
2: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由杨梅区的青山一街出发，然后到经过青山五街，然后到达青山的福德宫。
1: 嗯，
2: 那这个部分也是如果有经过的部分，请各位听众朋友再避开这些路段，这样子。
1: 是，好，那巡官接下来今天要为我们说明这个高龄换照，对吗？
2: 对，那因为高龄换照其实已经一阵子了，是从115年的5月31日开始实施。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家里的长辈还没有进行换照的部分，那这边就是来宣导一下。目前的话，我们规定是满70岁的部分要监理机关会通知换照，就是会寄一个通知书到家里，那通知满70岁的老人进行那个换照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他就要先经过体格检查，意思就是一些视力，或是一些就是简单的视力检查这样子。然后呢还要经过2个小时的安全的教育课程。那换照的效期是到达他75岁的时候，到75岁之后才需要再换发新驾照，也就是1次5年。那75岁以上的老人呢，他一样要做体格检查，然后同时呢他也是要做认知功能测验，然后课程一样要上，然后他换的驾照是每3年换发一次，也就是说78岁的时候他也必须再换照一次，就是跟7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2: 那目前政府的部分他有为了推动高龄换照的新制呢，他有一些优惠，就是说你缴回你的驾照的话就可以享有T-PASS 的优惠。然后 T-PASS 这些优惠可能包含就是乘车卡的补助啊，或是一些客运、市区的公车、捷运、轻轨、自行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 T-PASS 去协助老人进行代步的动作这样子。
1: 好，其实都有配套措施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了解哦。不是不让长辈开车，是说驾照考，如果说18岁考上哈，那也10年了，本来就应该 check 一下哈。好，让大家的这个用路安全更安全咯。好，谢谢巡官，拜拜。
2: 好，谢谢。

好，今天呢，这个下班的车子真的非常多，而且放假的车子也很多哈。啊，这好多地方呢都是红色或紫色的路况。再一次提醒大家，发挥耐心哦，平安到达是最好的。好，比如说中山高南下后里到丰原，好国三等等，好这些地方

车子都是相当多。那我们新竹也是啊，好，在这个中山高南下湖口开始，一路到新竹系统哦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三南下从宝山开始，系统茄东一直到香山和西滨，好，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哦。

好，这几天呢，因为秋天的感觉真的很近了哈。那风，我们的新竹风呢，真的这东北季风啊，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过一段时间哈，就走在路上，没有绑头发的话，头发就会吹成乱七八糟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只有来安排这首很适合我们新竹听的、新竹人听的《风筝》。好，那我们的风筝节也刚好过了嘛哈，来自陈升在1994年的一首好歌。好，这首歌由他来诠释呢，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就是他整个就是他的感觉，陈升呢在这个舞台上是相当有现场的这个魅力的哈。那我们就来欣赏风筝，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啊。同时呢，也要再次感谢朋友们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军联合演练首纳多型攻击无人机，总统赖清德亲临屏东市岛亚运选手村典礼，疑似造句入场，李扬盘捍卫权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练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三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市岛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4: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3: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5: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3: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6: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力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力，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3: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0: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7: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 12.83%， 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 3.78二三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8: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

0: 但是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1: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12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无异保金，并责副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辜仲亮暂时出境9天。吕明宗的报道。
3: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辜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辜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反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辜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才准辜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身上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在警方跟行员极力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林的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屋，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5: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4: 后续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央行员察觉异状通报，静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6: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7: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6: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

0: 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1: 丰臣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2: 有一个叫新性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来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丰臣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维的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致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3: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5: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6: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1,2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1,2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5: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一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立。

0: 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 22.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352.5 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 181.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 3.1 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社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持续台湾舰艇强化特警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云林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4: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毅力。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云林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3: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自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举行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的漏洞下载内部的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取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正侦结，依法将徐新副主任以及三名工程师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指示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6: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彰化是30多岁的男子发烧急诊确诊，

0: 但原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到十月底。尤如淳的报道。
1: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度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2: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1: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以及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阅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的租客，迅速查缉到案。陈依林的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影搜证。3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4: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3: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置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2026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及管制。陈韵涵的报道。
5: 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本次活动共有1796对21700名勇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拥塞影响。
5: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估可以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杨欣的报道。
7: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1、2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2天到第4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8: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0几

0: 有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了，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1: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台东地震演习圆满落幕，台东县副县长黄智辉表示，五角本演习能够真实考验跨单位应变能力，希望中央强化通讯备援以及医疗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3: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与五角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五角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4: 主要的优点集结的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有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工作。
3: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4: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啊，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另外在通讯方面，
4: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3: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北市交通局以及新北市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的路线，民众皆无需付款即可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十条公车小旅行的路线，让民众未来规划出游时能够有另一种运输的选择。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6: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5: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 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船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十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唱说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2公里。省道台64线的西行13.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50公里哦。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台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到成功路段都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嘴的双向都不到3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

0: 报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1: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0: 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

0: 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忙着工作，还是已经在回家路上了，还是呢你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期待礼拜五的晚上，非常欢迎您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三号的北上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国道六号在西行的 34.6 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处哦，在内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稍早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 3.1 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的路段，这里有散落物，那现在状况已经排除。那国道三号北上的 181.3 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路肩，这个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的车多路段，东向往雾峰0到1公里这个快关成功路段，高铁台中以及南屯一的路段，还有西屯一到北屯一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另外在往西的方向，在39到32公里、13到8公里，还有4到0公里高铁台中往快关的方向，这些路段也是持续拥塞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和美跟彰化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跟丰原路段，都是车多拥塞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的7:12听到的是关诗敏的别说。你别说，关诗敏的歌曲还真的是非常的动听，而且今年开始呢，他从这个歌手跨界到了主持人的领域。吃素16年的他呢，现在有在一个节目叫做 VG Island 的这样子的吃素推广台湾蔬食文化的一个节目担任主持人哦。大家有看过这个节目吗？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他的社群平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他近期的照片，实在也是保养的相当的好呢。好，晚上7:13，目前呢在台74线的西行18公里潭子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那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国三在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要麻烦您持续留心了。在国道6号西行往雾峰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72线的西行5.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树枝掉落的情况。好，那刚提到这个树枝掉落的情况，在台72线西行5.5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跟内侧这个路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197.8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排除，不过这个路段车流在疏解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歌曲过后呢，带您关心目前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来听到李全哲《哈根大世界》。

晚上7:18，非常热闹的这首歌曲，李全哲的《哈根大世界》。哇，这首歌会一直想到某个冰淇淋的品牌耶。讲到了冰淇淋，最近呢是有一些素食店的业者，不是我们刚刚讲到关诗敏的那个素食哦，是快速的那个素食。素食店有在送免费的双层起司汉堡，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国际起司汉堡日。有人问我说，欸，温凡，我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答案，因为今天是国际起司汉堡日。我感觉华人还好，不过呢，对于外国人来说，尤其是美国人，听说他们吃汉堡会有超过70%的人一定会搭配起司。感觉呢，起司汉堡就是一定要存在，如果呢汉堡没有加起司的话，好像就是不是汉堡了。这是它的灵魂呐。那我们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在国道6号西行往雾峰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还有往火车站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呢，敦化路到华美西街也是车

喝多情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南五路还有环中路跟高铁台中站区都是人山人海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那接近这个路段呢，车流有增加趋势。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这个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双向都有，那靠近这个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施工，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情侣约会的时候呢，通常会不会选择素食餐厅，还是呢就是得来素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今天是国际起司汉堡日，如果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个双层起司汉堡哦。而且呢，有些这个素食店的业者他是提供买一送一，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哇，这个就是爱情的感觉。我们来听马兹卡的乐团《爱情突然发生》。

晚上7:25听到的是马子卡的《爱情突然发生》。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1.9公里3E外侧路肩发生了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西行往雾峰34.6公里处哦，埔里交流道入口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小早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西向往彰化的一些路段呢，都是有这个拥塞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Stay with me， 瓶颈间的歌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

0: 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1: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理，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做出回应。
2: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1: 昂贵罕病用药纳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也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山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3: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玲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玲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玲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4: 被告谢典玲、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玲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3: 至于谢典玲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件，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修法讨论。李怡晨报道。
5: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6: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18条漏接，恐怕只要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5: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6: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5: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

0: 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5: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5: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5: 不会啦。
4: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4: 停！
5: 碰碰哥怎么了？
4: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5: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6: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晚上7点38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51.9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路间发生事故。那稍早在国六的西行34.6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埔里交流道入口内侧车道两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目前有接获一则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中明路前事故占用在外二直行的车道，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呢，时速稍微缓慢一些，可以提前改道。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三的北上方向 176.1 公里散落物，还有国三的182公里这个北上方向也是有上这个交通障碍的部分啊。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 151.9 公里这个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目前在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隧道墙面清洁，施工封闭会在晚上的8:30开始进行哦。

晚上7:43听到的是徐佳莹准明星。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一的南下方向151.9公里三义的外侧路肩有发生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明路前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好，那这个麻烦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一下，因为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还蛮大的，可以在东兴路或是太原路提前改道。另外在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进行隧道墙面清洁，会是施工封闭的，即将要在等会的8:30一路到早上的4点哦。有任何路况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哥本哈根女孩，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7听到的是 Christopher 这一首 Copenhagen Girl。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中明南路前快车道中间外侧的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另外要麻烦您持续留意的路段，是在台76线的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隧道墙面清洁会是施工封闭，晚上8:30开始进行。国道一号最近的路况是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外侧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同样是这个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51.9公里三义外侧路间有事故，麻烦您一样要小心避开哦。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要来一点搞笑的。九月初呢，这个每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都会开奖。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的一些奖项。今年最吸睛的就是，我们要先预防一下哈，今天一直在电台出现的小生物啊，就是蟑螂。今天这个最吸睛的研究就是说呢，有一个研究的人员，他研究一种会直接生下幼虫而不是产卵的一种蟑螂，然后呢发现他们用来喂养自己蟑螂宝宝的这个蛋白质，他们的乳汁、这样的晶体，研究团队呢用一些技术来分析之后，发现这个非常非常的营养，甚至比牛奶的蛋白还要高三倍以上。那他们很有趣哦，在得奖的时候，这个研究团队的三位得奖者穿着蟑螂图案的 T 恤上台就算了，他们还端出了一瓶奶要送给这个评审喝。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奶呢？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蟑螂奶哦，拿下了化学奖。那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奖项呢不是在告诉大家哦，有一天蟑螂奶也许会替代鲜奶，不是这样的。那换句话说呢，这是一种研究非常奇特的生物现象哦。那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化的研究呢，是到底要怎么

擤鼻涕。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了已故的日本学者，他叫做海野德二，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实测15名的男性，他们在擤鼻涕的时候，气流还有耳道的压力，那研究发现说左右的鼻孔气流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哦。所以如果你想把鼻涕给擤干净的话，关键就是一次擤一边，想不到吧？然后呢，要按住这个另外一边的鼻孔，就是比较通畅的那个鼻孔，然后压住的时候，你这个气流就会集中通往另外一侧嘛。那这样子气流速度越快，就会比较容易帮助排出你鼻腔的这个分泌物。那这样子的擤鼻涕的技巧呢，也是非常有效率，而且可以降低中耳炎的风险，所以大家呢确实可以留意一下哦。那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我相信男性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有感哦。为什么小便斗总是喷的到处都是呢？那今年的物理学研究奖就是设计不喷溅的小便斗这个奖项，它赢得了这个物理学的研究奖哦。那研究团队发现说，当尿液撞击墙面的这个角度是小于30度的时候，因为动能不足以突破液面的表面张力，所以就不容易发生喷溅。所以呢，掌握到这个关键之后，团队就进一步的研发出了类似鹦鹉螺曲面的一个新型的小便斗，能够将尿液的喷溅率减少大约是1%左右。这个1%到底是多少呢？我相信只有男性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很可爱的研究，你觉得这个二选一哦，你觉得是宝宝闻起来比较香，还是青少年闻起来比较香呢？321，给你们想想看。好，答案呢，这个就是爸爸妈妈通常比较喜欢自己宝宝的味道，对于青少年身上的味道呢，就没有这么买单哦。那这个奖项拿下了今年的嗅觉奖。这个研究还真是有趣，谁会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呢？这个研究的人员脑袋真的是充满创意哦。那另外一个奖项是和平奖，今年得奖的主题呢，他研究了一个很微妙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当我们讨厌某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反而更喜欢那些也讨厌他，而且甚至愿意对他耍狠的朋友呢？研究发现说呢，人们对于朋友的期待其实会因为对象是朋友，而且还是共同讨厌的人而有所不同哦。这个是跟人性有关吗？好啦，回到这个经济学奖的部分呢，则是一项关于有点像是社会实验哦。他们在讨论关于富人哦，有没有比较贪婪这样子的刻板印象。这个真的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议哦。结果显示呢，无论是观察开高级车的人是否不愿意在路口礼让行人，或者呢是测试这个受试者会不会多拿几颗，好，这个是给小朋友的糖果，他们会不会多拿几颗呢？那这个研究显示说，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都比较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想呢，这个应该算他的研究的结果，不能说他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子齁。所以呢，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就是这么相信，毕竟这个是搞笑诺贝尔奖。好，我们还有一个奖项，就是生物学奖。这个奖项呢也是充满了争议，因为呢，它是透过去轻轻的踩这个蛇所研究出来的生物学奖哦，不知道踩了这个蛇进行测试多少次。为什么要踩蛇呢？就是因为他们为了要找出毒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咬人，所以这个巴西的团队准备了75条的毒蛇，让穿着防护靴的实验对象，实验者将这个

靠近蛇的身体，然后会分别的轻踩他们的头部、身体或是尾巴，进行大概40000次的踩踏测试，来记录他们的反应。不过这项研究呢，后来因为研究的方法跟动物的实验相关的疑虑，引发了很多争议哦，而且相关的论文呢，也曾经被撤下了稿子。所以这个案例呢，提醒大家，虽然搞笑诺贝尔奖是用幽默的方式呈现，但是科学研究的本身，还是需要接受严格的研究伦理跟学术的检验。哇，分享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呢，搞笑诺贝尔奖真正有趣的地方，不是科学家什么奇怪的东西都研究，而是他提醒我们说，科学不一定是从一个很伟大的地方开始，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其实呢，不用特别去急着说，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啊？这有什么有趣的呢？因为搞不好下一个有趣的科学发现就会藏在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这种小小的事情当中。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呢，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哦。我只讲了一个部分，如果呢你还对其他的部分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去找找看，而且往年的也都蛮好笑的。我觉得呢，最实用的还是关于擤鼻涕的时候，要尽量压着一边的鼻孔，然后进行擤的动作，这样比较不伤耳朵和这个鼻窦。我觉得这个研究呢，对生活算是更有实质上的帮助呢。好啦，希望大家以后打喷嚏或者是擤鼻涕的时候呢，不要擤太用力哦，不然呢耳朵可能发炎或者是流鼻血了。我们来听严爵这首歌曲《打喷嚏》。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三一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顶金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好开心啊，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4: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5: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4: 哦，说来听听。
5: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3: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景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5: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们来到第二个小时啦，如果呢

你要追踪温凡的粉专，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八点过后，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外侧路间连

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76公里有发现散落物，在北上方向的182.8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78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77.5到这个177.5的路段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的。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8点过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陆波合唱团 Are You Gay?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 Are You Gay？ 那这首歌呢，它就是以一种多元的同志的情感为出发点哦，鼓励大家勇敢的追爱。那它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在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是不是很有趣呢？有人这个恋爱当中的信念也是这样子吗？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77.4公里台中外侧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在这个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明南路前快车道中间跟外侧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176公里，还有182.8公里都有散落物的情况。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78公里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况哦。

国道一号再往北一点呢，112.3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散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新竹系统往头份，目前车流量稍多，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刚刚听到的录播合唱团，它是用一种复古摇滚的感觉，然后来表达这种内心里面的想法哦。那另外呢，也是透过这种同志的情感这样子的出发点，来跟你分享这一首歌曲。该怎么说呢？这首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然后呢，他的歌名叫做 Wish You Were Gay， 就是在说呢，我宁愿你是因为性向不喜欢我，也不要你是因为单纯对自己毫无感觉而不喜欢我。

0: 晚上8:1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Billie Eilish 的 With You Were Gay。这首歌呢，其实当时发行的时候也是有引发了一部分的讨论哦，因为呢，他用这样子的主题去讲，可能会造成某些特定族群的不尊重。但是呢 ，Billie 后来就解释说啊，其实这首歌是在坦白自己曾经也受过这样子的伤害，那他的自尊心呢是相当难受的，就找了一个这样的理由，也许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化解对方不喜欢我的这一种心情。晚上8:17，持续来带您听到好听的歌曲。那歌曲过后呢，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这个目前各个国道其实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哦。那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新竹系统跟头份路段车流量是稍微多一些，而且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12.3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方向178公里，这个部分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北上方向的182.8公里，还有176.1，这些地方也都是有散落物掉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上8:21，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那跟大家分享。

一个有趣的活动哦。来自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共同策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台中场将于9月18号在思墨好时三楼好来空间举行开幕仪式。这次的展览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跟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可以有这个机会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也可以看见长期艺术教育跟陪伴累积的成果。这次联合画展在台中跟屏东两地办理，以蒲石内的碧玉为主题，象征每一位创作者都有值得被看见的特质。这次合作伙伴包含财团法人屏东县木制社会福利基金会、社团法人屏东县启智协信会、财团法人屏东基督教胜利之家、澎湖县私立财团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区附设惠民启智中心。这次透过跟大学还有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的创作者的作品可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参加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也呼应这个 ESG 中的社会责任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基金会呢会持续的投入文化、教育跟公益上的领域，支持相关合作的计划，也邀请大家走进蒲石内的碧玉的活动展场，欣赏画作，来认识作品背后的故事哦。台中场的展出时间再次的提醒大家，会是在9月18号礼拜五到9月24号礼拜四的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钟，地点是在思墨好时。那它的这个思墨好时的地点呢，是在台中市南屯区大墩6街208号。

另外一则讯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你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有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那这个活动呢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够参加。不管呢是说故事还是演情境都是可以的。那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哦。活动日期是到9月30号，欢迎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施工路段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台74环线往雾峰方向潭子路段18到22公里，这个潭子到松竹的路段是车流量还蛮多的，那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警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18号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吸引众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行动捐血助人。记者徐海伦报道。
2: 警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3: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

0: 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2: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六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1: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3: 台中市西区日前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后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9月18号上午7点50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5: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4: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已指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风险，并提升存活率。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7: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 ER 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 ER 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6: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1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4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晚上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78公里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在北上的187.9公里则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麻烦您要小心。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呢稍微缓慢一些，来到40到50。那南下方向的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也是有一点大的。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李维峰的《乱了自然》，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晚上的8:43，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我们呢每天都在呼吸，一天呢可能会上万次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真的会呼吸吗？你说我没有呼吸的话，我要怎么活啊？那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温差变很大嘛，有呼吸的这个专家还有医生提醒大家说，很多人呢平常不知不觉就会做出胸口呼吸或是呼吸太快的这样的习惯哦。那甚至呢是用嘴巴来呼吸的情况。诶，这个是不行的哦。你小看这个每天都在做的动作，其实呼吸的方式可能会跟我们压力、放松，甚至是睡眠状态，还有容貌都有关系。很多人呢会提到鼻呼吸这个名词，那一般的人他们在安静休息的时候，鼻子本来就是很重要的呼吸通道，可以帮忙过滤、加湿还有调节空气。所以如果你平常没有鼻塞的问题，可以试着提醒自己，在吸气的时候让空气进到鼻子来，然后呢呼吸放慢一点，而不是一直张着这个嘴巴来呼吸。有些人呢晚上睡醒的时候会觉得嘴巴干干的不舒服，喉咙也是干干的，甚至呢会有打鼾的状况，就很值得留意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长期用嘴巴呼吸的情况哦。研究也发现说呢，鼻腔阻塞可能会让睡眠的呼吸障碍指标变差。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刚提到的呼吸跟情绪这两个是有关系的。那当我们紧张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呼吸变快又变浅。那反过来呢，如果刻意把呼吸给速度给放慢，也可以帮助身体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那有实验说明说呢，不同形式的呼吸训练对于成人的焦虑跟压力确实是有帮助的。不过研究方法有很多，效果呢也会因为呼吸的技巧而不同。今天呢先来教大家非常简单的一个平常可以练习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吸四吐

五六，吸气大概四秒，再慢慢吐气六秒钟，做个几轮就好。重点呢，不是要憋气，也不是要吸得越深越好哦，而是要让你的呼吸变得平稳而且舒服。研究也发现说呢，较慢的呼吸速度跟较低的焦虑程度是有关联的。那第二个呼吸的方法呢，就是哦，更正一下，第二个方法就是平常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要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跟姿势，肩膀是不是有耸肩，胸口是不是很紧呢？那这个时候就要让身体稍微放松一下，再慢慢呢从鼻子吸气，然后从容的吐气。也提醒大家，如果呢你有长期的鼻塞，或者是习惯张嘴呼吸，睡觉容易打鼾的这个情况哦，甚至呢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一直只有练习闭嘴用鼻子呼吸了哦，你可能需要看一下医生了。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就送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小提醒，不用等到焦虑睡不好才想到要呼吸，现在就坐好，然后呢肩膀放松，用鼻子呼用鼻子吸气，呼，然后呢再慢慢的把气给吐出去。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当然是要好好的做，所以呼吸慢一点呢，也给自己喘息的空间，就是我们每天可以送给身体的一个小小的保养。

晚上8:48，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就到这边结束咯。曾经呢，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说呢，一对双胞胎是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像的那种双胞胎哦。然后他们从小就做了一个实验，妹妹呢都是用嘴巴来呼吸，连睡觉的时候也是。然后姐姐呢都是就是用鼻子来呼吸。过了几年之后，随着他们长大，姐妹的面容哦，真的是差了很多。用嘴巴呼吸呢，这是鱼在做的事情吧？还是鱼是用鳃？但总之呢，我们人类有鼻子，就是要用鼻子来呼吸。之前曾经去看过那个鼻窦炎的那个医生啊，然后呢，我就被医生骂，他说你都用嘴巴呼吸，对不对？你是鱼吗？好可爱。可是呢，但是我相信这个会这样子念我，就表示鼻窦都已经不行了，身体会想要用嘴巴呼吸，这样子呢，整个身体会变得更不好。最近刚好鼻窦呢又有一点发炎哦，好像总是硬硬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老毛病，慢性鼻窦炎又发作。如果呢，你刚好跟温凡一样有这样的问题，赶快来去看一下耳鼻喉科，因为呢，这个问题其实真的还算是蛮严重的，而且呢，如果鼻窦炎一直不处理的话，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哦，搞不好到时候呢，这个肠胃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肠胃会有问题？就是因为你这个鼻涕如果一直吞到肠胃里面，或是吞到喉咙，那它经过的地方都会发炎，因为那些鼻涕都是有细菌的。希望那来报一下路况哦，在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的斗南路段，外侧车道跟机油，跟这个机车道的地方有油渍。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的歌声《情难自控》。那回到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在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服务区的这个驾驶朋友可能要辛苦一点了，车流量是有一点大，再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另外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05公里有事故发生，206公里则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有故障车停放在187.9公里。国一北上方向的178公里则是有散落物，那同样是散落物在国三北上的176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广美云还有黄卓颖，如果你是我的爱。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经系统路肩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二号大园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六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十号西行的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国内每年有近2万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

0: 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1: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两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一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

0: 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0: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尤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4: 晚上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 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方向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现自小客车8533忽快忽慢的，在马

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另外是台一线北上在240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跟机车道的地方有油渍，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国一的北上方向 177.5 公里，这个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另外是在国一南下方向的 205.1 公里，是事故发生了。在206公里，一样是国一南下方向的206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国三南下方向的 222.5 公里，这里隧道的演习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是车流量还蛮多的情形。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0: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4: 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5分，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周末的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偏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东半部约31到32度，西半部包含中部地区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兰花莲低温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那预计到了周日，整体迎风面的降雨会稍微增加一些，不过对于中南部啊或是其他地区而言，整体的天气周末而言两天是差不多的。那另外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20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未来几天如果要前往日本关东地区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谢谢，
4: 拜拜，
5: 拜拜。
4: 连线过后呢，目前在台61线北上方向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8533忽快忽慢的，麻烦这一位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您是有疲劳驾驶的问题吗？那也麻烦其他驾驶朋友小心行驶了。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

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05.1公里，这里有事故发生，不过车流量还算正常。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隧道演习当中，车流稍多，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77.5公里，这里呢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在日本搭电车，如果呢遇到旁边的乘客聊天的音量实在太大了，通常大家不太会出言制止嘛，对不对？但是最近呢就有网友分享说，他在搭电车的时候遇到了一男一女在聊天，很大声，甚至吵到让他开始头痛了。没想到呢旁边一位老奶奶竟然突然拿出了一个糖果递给这两个人，然后还笑笑的说了一句：“你们喉咙应该很痛吧？拿去吃吧。”表面上呢是在关心，实际上呢却有一点在委婉的提醒对方，甚至用台湾人的说法来讲哦，就是好像有一点在酸他啦。你们呢，讲话有一点太大声喽。而且呢，这个文章看起来哦，很多的网友都说这个奶奶肯定是京都人，个人是不太确定这个跟京都人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可以请常常去日本玩的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一下？难道京都人都比较会这种高级酸吗？不过呢，遇到这种公共场合哦，不管是讲话很大声啊，看影片很大声啊，这样子的人哦，我们呢到底可以怎么做呢？而且呢我曾经还遇过，就是可能在火车上面啊抢座位而吵架，或者是在位置上面嚼槟榔，那个味道很重。当在火车上面遇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骚扰或是吵闹，或者是设备故障等等这种时候呢，突发状况的意外的时候，最快的方式你可以发送简讯到台铁的通报专线0921-765-125，来提供车次跟你的车厢还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呢，如果你刚好遇到了这个车长或者是台铁的服务人员经过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声的告诉他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那他会来跟您稍微的帮你反映一下。不过呢，最快的方式还是传送简讯到台铁的通报专线哦，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哦。而且对于有些人呢比较哀比较怕呢，可能会惊动到别人的，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很合适的。所以以后呢，如果你看到或是听到有人讲话很大声啊，或者是这个影片太大声了，你都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方法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来播放一首高级酸的歌曲，它是魏品云的《你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

有道理的自卑。晚上9:23，听到的是魏品源这一首很有趣的《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提供一下，在台中市三民路这个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哦，在育才北路到太平路的地方有施工封闭，目前是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哦。那接下来是台一线在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跟机车道油渍现在还没有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来到60到7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177.5公里故障车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那刚刚提到了在火车上面的这种令人尴尬的时刻，好像很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又有一点拍谁哦。可是呢，真的拍谁的是谁？应该要觉得拍谁啊？是那些那个讲话不小心太大声啊，或者是影片放的太大声的人。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呢，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歌曲哦，强调的就是这一种，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应该要说一些什么，可是又不好意思说一些什么的时刻，只好用请、谢谢、对不起来表达一下。来自理想混蛋，请、谢谢、对不起。

晚上9:28，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很有趣的这一首歌曲，请谢谢对不起。这首歌呢是在说啊，人不可能永远都是零缺点的，除了表现出理想的一面呢，也是透过这首歌曲来宣泄当生活当中遇到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这些想说却又不能说出口的真实的一个情感哦。而且他是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来包装，听起来有个很畅快的感觉。好啦，如果以后记得搭火车遇到这种令人觉得尴尬的时刻呢，你可以透过简讯来发送这个您的讯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到台铁通报专线，上网搜寻一下台铁通报专线就会有咯。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6位得主。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七届党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先进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3: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in the moonshot of safe garden.
4: 通过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深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2: 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衍梁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唐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6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的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奕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

0: 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1: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啊，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0: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卫的报道。
3: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4: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管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3: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红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

0: 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呢，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就打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目前在这个国三北上的99.8公里发现了散落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在台中系统跟这个国一好南下的丰原往大雅系统的方向，时速呢是70左右，车流量是稍多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这里进行隧道演习。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跟大家补充一下，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育才北路到太平路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我们来听到罗家佑的《家》，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晚上9:43，听到这首是罗大佑的《家》。这首歌呢，我相信哦，应该是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心坎里面呢，这个心弦都被拨动几下了。这首歌象征呢，是他对于人生不同阶段中家的定义，还有心境上面的转变哦。很多人呢，一定都经历过家，可能从小呢听话，然后长大之后叛逆。后来呢又漂泊，最后回归这个阶段的过程哦，起点是家，终点也是家的感觉。今天呢这个主题就是待会幸福练习生的主题，也是跟家有关哦。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陪大家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试着练习理解自己，也理解身边的人。那我刚刚说啦，人的一生起点从家开始，我们身边的人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人，就是家人。最近呢，第61届的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有一个节目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它就是公视的亲子实境节目，叫做《换个爸妈过几天》。哇，他们呢不止入围了金钟奖的少年节目奖，主持人大佩李佩瑜还有亲子专家马大元，他们也一起入围了儿童少年节目的主持人奖。这个节目呢，光是名字就蛮有意思的哦。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都讲过一句气话，如果齁，我可以换爸妈就好了啦。孩子呢，觉得爸妈管得太多了，那爸妈可能又觉得孩子怎么讲都讲不听哦。但是这个节目呢，就真的把这样的一句气话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实验，让青少年他们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生活几天，看看不同的教养方式，也看看当自己站到别人的家庭里，会不会开始理解原本的家人。那第三季讨论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到了第三季了。我也是从第三季开始认识，诶，原来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而且看了下来哦，真的是比想象中还要好看之外呢，小朋友的心境转变，我认为是我自己看的最深的地方。那他们第三季讨论的主题呢，也都离我们很近哦，像是手机的使用、躺平青年、手足冲突、忧郁情绪，甚至呢，他还有了一些变化，像是加入台湾跟法国家庭的跨文化单元。公视呢，也提到说，希望可以透过这不同家庭的

互动，让这一些正在长大中的孩子，甚至是已经长大了的大孩子，都有机会可以重新的理解自己。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没有把亲子关系简化成谁对谁错，很多事情都不能用这样的二分法，对不对？那因为很多时候呢，孩子就是觉得爸妈好不了解自己，那爸妈也会觉得说，我明明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都不懂呢？其实两边哦都是很在乎对方的，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做表达。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句你应该怎么做，而是有人先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呢？那爸妈有的时候也需要孩子知道，原来身为大人也是会焦虑的，也是有自己害怕的问题。所以呢，我还蛮喜欢换个爸妈过几天这个节目的一个提醒哦，家庭不一定是没有冲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是当冲突发生之后，我们还愿不愿意坐下来靠近彼此。看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哦，换一个角度，诶，真的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这些孩子离开自己的家到别人住几天，可能才会发现哦，原来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爸爸妈妈呢，看着孩子在别人家里面的模样，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我的孩子是这样想的。这个呢，也是今天幸福练习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幸福真的不是每天吼，家人都是开开心心的这样子一个幸福家庭的形象，没有争吵，这样不是对的。幸福呢，是即使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即使呢，我们都说了一些气话，但是最后我们还是会愿意回头看看对方。世界上呢，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天生就懂事的小孩，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也都是第一次当这个家的孩子。所以呢，如果最近你跟家人刚好有一点小摩擦的话，不妨先不要急着争谁对谁错，可以试着问问看，你真正想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今天幸福练习生呢，陪大家练习的就是这个部分，少一点急着改变对方，多一点真正的理解对方，然后也向大家分享这个很优质的节目，换个爸妈过几天。有时候呢，讲再多的大道理，其实都不比自己亲身的去体验看看来的有效。可能呢，我们没有机会体验去到别人家里住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看着自己的小孩去别人家住是什么样的体验。不过呢，这样子的实境的节目哦，真的是可以引发出很多，不管是你是身为家中的孩子，还是家中的大人，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哦。真的是蛮值得，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呢，在这边也是告白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还有主持人，就是大佩，祝福他可以顺利的得到这个金钟奖主持人，儿童少年节目的主持人奖。那今天幸福练习生结尾呢，跟大家分享这一首 Sasha Alex Long 这一首 Older。 Never be like them.

晚上9:53听到这首来自 Sasha Alex Alone 这首 Older， 这首歌呢其实相当相当的感慨吗？来翻译给大家听哦，就是里面呢他其实唱到了，就是说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在哪里。他的这个歌词呢是在讲说，我曾经发誓我不会变成父母的那个样子，但是呢我当时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当我逐渐长大之后呢，我才逐渐了解更多的事情，我的父母不是英雄，他们就跟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这首歌呢算是 Sasha 相当相当有名的一首歌哦，他在表达的是人长大了之后终于理解父母他们非常辛苦的地方，然后也学会慢慢的放下对于原生家庭的一些怨怼呀。那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一句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哭了出来。他说有的时候放手是更好的选择，也是在讲说有时候家庭可能会有一些不幸福或者是不如预期的地方，但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可以做自己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大人，然后不再执着于追求完美的解答。希望呢无论你现在是几岁，心目中的那个小孩永远都是快快乐乐的长大。晚上9:55，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99.8公里这个路段呢，有发现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范逸臣《国境之南》。

晚上9:59听到的是范逸臣的《国境之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开心可以在礼拜五的晚上陪伴大家。希望接下来呢，这个周末还有下周是这个连续假期，大家都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我们下礼拜一晚上7:00到10:00空中再见喽，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是你

0: 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

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46.4到47公里阳门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哦，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尚恩了哈。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了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到星期六凌晨的一点钟，就由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三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有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同个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而且前车有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哈，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一会儿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有请预报员郑杰仁啊，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那像周末2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免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4: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

0: 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12.83%，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3: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1.5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6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6: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5: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7: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5: 所幸在经过1.5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8: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5: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6大职务加计，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9: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渔民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1: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

0: 跟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6大职务加级。而除了待遇加级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7类人适用。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2: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头，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3: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2: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7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5专、专一到专3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5: 他形成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4: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想加入警广吗？
7: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6: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7: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6: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6: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晚间的10: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哦，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无力也窘来。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有你的将来，一首是无你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

0: 天是晚间的10:53。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地？
0: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在国道1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啊，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啊，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

曲，有你的将来跟无你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十一点之前要送上是我的未来还是梦。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十一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0: 晚上十一点，我们是雀斑 Freckles， 一天又即将过去咯，今天过得如何呢？
1: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
0: 明天又是美好的 Wonderland。

时间是晚间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2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5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4: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5: 哦，爸，擦撞到了啦。
4: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埔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啊，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客叫做 Nana， 这个歌曲当中，唱了很多的 Nana Nana Nana， 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 Nana Nana。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加名，但是呢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加名，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这首 Na Na Na， 时间是凌晨的11:15啊。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60/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urn It Up。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205.3， 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好啦，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动一动。Snowman 的这首歌曲歌名也叫做《Bang》。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她无理取闹嘛。
3: 怎么啦？
4: 她打电话来我没接，她就生气了。
3: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4: 我不能低头。
3: 那就切啦。
4: 没了，是后来她又传简讯来，我没回，她更生气。
3: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4: 不行，我绝不低头。
3: 哎呦，你不是爱她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4: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3: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4: 喂，小林，对不起啊。
5: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6: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3分。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岩系统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凌晨的6点钟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哈、啊，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心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统计呢，他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士呢？披头士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啊，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哦，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啊，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 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心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三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有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那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啊，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啊，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事实上呢，周传雄在刚出道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哎啊，但是后来啊，他退出了啊，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哈，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哎，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0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提醒你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会调不对向的车道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26.3过中和一直到中和二，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

0: 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腰肿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腰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
8: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6点左右天黑，对不对这个6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现在来到隔一天的凌晨0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啊！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啊，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有可能是现在啊，怎么没有想过嘞？好啊，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不过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真是非常的危险哦这个提醒你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一节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了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个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呵呵，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却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哈、啊，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里面的部分 rap 啊，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啊，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啊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他这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我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啊，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哇，稍早说、哦、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这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啊，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啊，进入苗栗了呢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啊，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啊啊，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啊？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啊。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哈。啊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围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啊，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

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啊，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3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1.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么酷。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5: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啊。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啊，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哦，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2天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2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0: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啊取缩写叫做 JS。他们呢在这个2002还2004啊，这个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啊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但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然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啊，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欸、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听歌呢，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了啊。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我就会把它滑掉。我们警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啊？可是呢，蟑螂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吹干。凌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是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啦。那接下来的3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2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尽管，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克风听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有任何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刚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啊，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哎、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齁。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齁，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哦，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齁，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

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五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哈。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啊，哦，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哦，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27度啦，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哦，就是8-10度在跳的，哦，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哦，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啊，就丢光了，哦，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艳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当他回

快还来不及写封信回家里。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太阳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谭嘉丽的歌声一百万年，1:24，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国3南下的埔顶12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啊转。

转到后来又转回原点了，来自贝克小姐的转啊转。我们在下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哈、哦。等等见啦，听到来自王沐玉的《你记点点的鬼》。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到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了，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的都是夜间施工哈，包含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哈，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

李三。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哈，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哦，包罗万象哈，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哈，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咨商有用吗？哦，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咨商对我来讲有用吗？好，于是呢，我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哦，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哦。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咨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咨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其实 不一定有用。对，没错，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哦。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哈。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忧郁可能不一样哦。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哈，把可能拿掉哈，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或者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哎呀，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包含了说，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吗？这件事情，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已经很强哦，比方说思觉失调、重郁症、你的强迫症哦，那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身体上不由自主的伤害行为，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其他人沟通哦。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去做心理咨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哈。因为这个时候你该找的，可能不是咨商心理师啊，是身心科医师，必须呢先透过药物哦来控制你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你才有办法让你回到相对稳定的那一种状态，然后再去思考要不要做咨商哦。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哈，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跟大家说啦，咨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咨商心理师的话呢，

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啦。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哦？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哦。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哦。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哦。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哦。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哦。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哦，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哦。那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专业介入呢哦，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谘商，那谘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这一间治疗所呢，它也列出来了，它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哦，也有可能是心理师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了哦，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哦。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我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哦，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哦。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学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谘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啊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谘商心理师的话呢，哇，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
在这边也

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卢广仲自我的介绍送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当中的，还有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国道八号呢，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哦，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诗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王轩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自己啦。1:54整，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管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 81.7 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进行半半施工。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国道8号、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哦。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三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祝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洒落在气球干里炽热的大地。

时间来到凌晨2:11，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哈，提醒各位，在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哦，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哈，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哈，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哈。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啊，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休息了哈，卡起来呀，好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啊，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哦，这个我绝对不负责哦，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嗯，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听歌的过程，国道五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咯。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允，再约。

经2026年了，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水平，我们才有办法做出可以在空中飞的摩托车跟车子？Pretty Autobahn 啊，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2点25分，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事。

各位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

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沙金水金生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凌晨2:33，打开后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哦。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哦，是外线车道。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也是在施工的。重要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生警示金香金色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持刀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航警局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共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了。好，那这起案件呢，是有一名这个男子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呢，去休息室去要挟这个男实习生还好呢，后来这名男子呢，只是受了一点这个伤痕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那警方呢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犯嫌。据了解就是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呢，机场安全是航警局的责任责无旁贷的使命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情况。

故请大家放心。我这里也想借着这个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你如果心情不好，情绪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去伤害别人呢。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哦。前几天哦，有员警发现呢，他在巡逻的时候啊，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哎呀，他想说，怎么有一名穿的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呢？那马上上去盘查哈。后来呢，查证之后，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呐、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那后来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然后去盘查嘛。这名男子是说呢，他是调查局人员。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就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啊。结果呢，警察就越想越奇怪哦，越就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哦，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哦。好的，首先呢，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呢，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哈，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呢，跟她祖母的住的地方哦，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然后导致呢，他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哦。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哦，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哦，去判处10个月的徒刑哦。哦，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哦。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是害到你的子女呢？像那名陈姓女子，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她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她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全跟发育啊。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气愤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哦。接着讲到这个毒品呢，我刚才是讲到高雄的陈姓女子嘛，另外一名是高雄的李姓男子。一样的哦，他在租屋处呢持续的使用毒品海洛因还有甲基安非他命哦，就这样子维持了3个月。重点是跟他同住的还有一名7岁的男童。这名49岁的李姓男子呢，原本是跟他的伴侣共同照顾他，后来呢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7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哦。结果呢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哦，他就不管这件事情哦，3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哦，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啊。后来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童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检查出来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

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警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犯了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呢是今天金声警示的单元哈，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哦。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哦，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一通米制的泛滥。哦，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一通米汁了。刚才有 ketamine， 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了。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啦。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 Bit Life。 A little depressed Every now and then we get the feeling in our chest Some days I'm losing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台森游戏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哎，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帕婆》啊。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3点半之前会有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金光的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线施工；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也正在施工当中哦。这里更正一下哈，埔顶一二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哈，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8号这里呢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3: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1: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6: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哈，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哦，天气温度也转凉了哦，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哦，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哦。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2006年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玩伴》。3点10分，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记得报警广捞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

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哦，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哦，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

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八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玩真的》。

0: 是数据。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哈，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9年了、哦、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长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婷芸的歌声，阮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逛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1》。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得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心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是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柳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up 真爱，来到了3:57。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 J 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哈，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金管中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稍早台61线北上28公里处，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一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是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

0: 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各位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六六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棒，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齁，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AG，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追踪起来齁，可以了解更多警广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9月19号啊，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哈，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头，来自 Back Number 黄金时刻，来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第七张专辑《Humor》当中的《Golden Hour》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哦，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哦改成内线车道了哈、哦。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哈、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啊，斑马施工吼。国道3号北上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

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好，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

0: 掉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哎，这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五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Yunus 的歌声Be your song.
1: 如果这

Eunice Be Your Song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承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啊，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4:29带给大家体验一下，来自蔡承佑跟 Zorn 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酒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4: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齁，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那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齁，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有这个道路的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齁，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交通的这个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通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有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30的时候会排除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2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30。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3线道啊，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底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齁，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六六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中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中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厦门高段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瓦底的心病》哈，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哈，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齁。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哦。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

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哦。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的太细节，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吼。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

欧巴雄青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吼，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处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哈，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哈，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3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干那就甜没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本来就会换一批朋友，不要怕被讨厌的这个勇气要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4: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了。听到来自 Twice 的歌声哦，《Just Be Yourself》。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的选择，六六现在给你建议哈，也是做你自己最重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7线北上在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国道1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有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1号在我们的这个南下更正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埔顶的12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

希望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6点。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到 P540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点半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吼，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齁，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齁。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暗的情况，我们的里头要不要出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迎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那六六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哦。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齁，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呢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20.2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36.4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吼，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吼，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吼，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哈。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是有达到橘色警戒哈，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3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哈，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哈。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齁。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哦。同样没有最后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接下来带大家要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哦。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去红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事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的3.2T 矽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公路客运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为了因应驾驶人力不足还有尖峰疏运的需求，交通部预告修法放宽65到68岁严零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6点到下午6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点27分，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

计划来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39.8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诶，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有确诊失智的状况呢，要尽速就医，并且联系在地的失智共照中心，取得我们照顾者的咨询，还有一些安心陪伴啊，以及防诈骗等等的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很重要齁。现在蛮多的单位呢可能会利用失智的状况来进行齁诈骗的相关的手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是要对于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呢要有所警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溜溜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哈。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00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哈。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00，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

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吼，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点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哦，在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槽化区这边，好，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这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耶，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以及我们的奶茶酱薯条等等的创意料理，感觉很创新哦。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大家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再帮六六试试看。地点的话在高雄的盐城区哦，捷运盐城埔站的周边这边哦，活动时间9月19号到9月20号。同样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仙境希拉雅环旗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它的 School 是用五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吼，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了。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

即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里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一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哈。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哦，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诶，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00到7:00哦，晚上的7:00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哦。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六六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吼，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一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州，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魏武营爵士周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是金针花季嘛，所以在富里60/13的金针花季也是持续的展出当中。那还有本周末盛大开展的我们的这个开幕季客家之夜啊，在9月19号，我们的2026花莲客家文化华风华客家之夜会在今天晚上热闹登场，邀请了很多艺人，像是陈芳宇、郭靖、李翊君、罗时丰等等的超强的卡司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境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

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三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旗津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旗津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哦，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时间5: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urtles 的歌声 Happy Together。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整点对时了。

早上六点钟，一天的开始，就让景广在这守着阳光，守着你。我是潘月云，祝您有个美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曼施工哦。那国道3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同样，国道3号南下埔顶的12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

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哦，那现场也是有义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好，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哦，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叭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有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出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最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值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哈、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

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

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齁，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哈。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

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哈。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在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点20分，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路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691万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产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件，财损金额952.6万元。钓鱼连接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赋》。

Special 2016年出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架仪表板上的小故事。有一天，我们主角一样是小片，那公司呢？小片公司的 email 收到一封律师的存证函的电子邮件，然后他主旨就直接说，就是小片经营的社群平台涉嫌侵害著作权。然后小片就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哈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

真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坐视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哎，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哎，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啊，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意思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哦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诶，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齁，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因为像是这个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啊，大家常常会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律师或法律相关的机构的专业形象来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说，诶，你有什么侵害著作权啊，或违反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很着急，突然就很心急，有没有？然后就想要急着处理这个事件，但它其实是利用了你的心态啊，千万千万要是冷静，保持冷静，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好，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

0: 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好，来提供您三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埔底一二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吼，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1: You can call me honey if you want, because I'm the one you want.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

0: 宠物园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放置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哦，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357.2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吼，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357.2公里的地方。那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好。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杂波给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好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说，国道3号北上357.2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哦。国5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3的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喽，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哈。那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Song for You》，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凸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1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 4.4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

0000123，扣码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了，我们准备。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等到学会以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哦。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

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下，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面？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

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通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2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太陌生哦，是来自 BigBang 的 Loser。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后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
0: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九月过后，应该十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

0: 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马上来到7:50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那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上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往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要跟7点钟说再见了，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8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54咯。

那么7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请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u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